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到4级转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

0: 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有，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西子湖畔，人们观演的时候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呢，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要看到一些景区商家把体验当成营销标签，换块招牌便称自称沉浸式，形式化同质化的竞争很难形成长尾效应。把在场感真正做实，需要从流量思维转向品质思维，在供给侧上下足真功夫，做精品质，以精准供给匹配分层需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我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元。 Z 时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以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张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1元门票带动7.3元的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演艺加科技， 非遗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加号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更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极。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业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休闲，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做厚底蕴，以特色文化涵养长红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的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泰传承，千年的巷陌中可感受河似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成长体验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的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住的流量。体验经济也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3: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4: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5: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6: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多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7: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8: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搭建。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4: 5月19日，由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开展“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在伊春河玉林大桥举行。来自全市各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40多名志愿者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河湖生态。活动现场，市水务局相关负责同志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随后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沿着河道两岸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杂物垃圾及堤防护坡上的杂草，现场秩序井然。与此同时，志愿者们还向过往的市民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河湖保护与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环保意识入脑入心。各县市区也同步组织属地河湖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河道清理、生态宣传等，形成了全市联动、全域共治的良好局面。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清理各类垃圾61立方米，发放宣传册700多册，环保宣传袋100多个。
5: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6: 我可再来。
5: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6: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5: 这
6: 还要做什么？
5: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3: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天气渐暖，摩托车驾考迎来高峰，那为了方便广大市民顺利地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伊春市公安局车管所四级警长于晨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非常关心的摩托车考试的相关政策知识为我们进行一次权威和详细的解读。于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
0: 于警官，很多市民朋友啊还不清楚这个摩托车驾考报名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1: 好的，大家前往正规驾校报名时一定要带齐以下材料。第一是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第二是4张一寸白底免冠近期照片，第三是符合驾考体检要求的体检合格证明。如果是办理驾驶证增驾业务，还需要额外携带原机动车驾驶证。
0: 那么报名完成之后啊，我们的考生该怎么样来预约考试呢？
1: 学员报名完成后，下载交管12123手机 APP， 登录个人账号，进入考试预约模块，就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考场、场次和考试时间。预约成功后，一定要按照预约的时间准时参加考试，千万不要迟到、无故缺席。
0: 于警官，我们考生啊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摩托车驾考的内容哈。那我们这个摩托车驾考一共考几科？每科多少分才能及格呢？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1: 好的，摩托车考试一共是4个科目。科目一是理论考试，主要是考核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考试时长是45分钟，9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二是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包含桩考、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3项内容，8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涵盖上车准备、起步、左转弯、直行通过路口、通过人行横道、变更车道、直线行驶、靠边停车等8个项目，9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科目四考试，同样是理论考试，包含多选题，时长45分钟，90分合格。
0: 于警官，这个摩托车驾驶证啊，要多久才能拿到这个驾驶证呢？
1: 所有的科目考试全部合格之后呢，就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正常领取摩托车驾驶证了。
0: 好，也非常感谢于警官今天带来的如此清晰和专业的解读。也相信啊，通过您的介绍，大家对摩托车考试的相关政策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那再一次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祝各位考生考试顺利，一次通过。
0: 好的，再一次感谢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于警官，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3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 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呈现显著降温。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20日消息，本轮强降雨已造成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20日，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均州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中国篮球协会20日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作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

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目前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20日，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日20时至21日20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吉林省5月20日至6月20日，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身份证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0日，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及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中之大山王酒业精心的筹备参展，带来百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之大山王酒业的展区采用纯白简约的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的展位中辨识度十足。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我是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它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树、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的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吗？是啊，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5: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6: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

0: 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温庭筠的《耕漏子·玉炉香》。
1: 唐代温庭筠，《耕漏子·玉炉香》。温庭筠，唐代诗人、词人，字飞卿，太原祁人，富有天才，文思敏捷，每入室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所以也有温八叉之称。然而他恃才不羁，又好讽刺权贵，多犯忌讳，取赠于时，故屡举进士不第，常被贬义，终生不得志。关中国子助教，精通音律、工诗，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其诗辞藻华丽，浓艳精致，内容多写归情，词词艺术成就在晚唐著词人之上，为花间派首要词人，对词的发展影响很大。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耕漏子·玉炉香》，是书写了思妇的离愁，全词从室内到室外，从视觉到听觉，从实到虚，构成一种浓郁的愁境。下面我们就首先来欣赏温庭筠的这首《耕漏子》。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首先我们来说说《耕漏子》这个词牌名，双调46字，上片两仄韵两平韵，下片三仄韵两平韵。这首词的第一句，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这里的画堂是指华丽的内室。这一句的意思是，玉炉散发着香烟，红色的蜡烛滴着烛泪，摇曳的光影映照出华丽屋宇的凄迷。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鬓云是指鬓发如云，侵是指被子。这一句的意思是，他的额眉颜色已褪，鬓发也已经凌乱，漫漫长夜无法安眠，只觉得枕被一片寒凉。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不到就是不理会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窗外的梧桐树正淋着三更的冷雨，也不管它正为别离伤心。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这一句的意思是说，一滴一滴的雨凄厉地打着一夜一夜梧桐，滴落在无人的石阶上，直到天明。这首词的第一句， 玉炉香。

红蜡泪，天照画堂秋思。开头三个字，表面看是秋思，不像后来李清照醉花阴重阳的

红蜡则透出色泽的艳丽而撩人情思，而闺中的寂寞也隐隐地流露出来。画堂是解居室之美，与玉炉红蜡相映衬。这一句仅承上一句，说红蜡所映照的是画堂中人的秋思。秋思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藏于人心中的情愫，红蜡是不能照到的，可是作者却执拗地强调偏照。偏照者非照不可也，这一来将室内的华美陈设与人的感情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此刻在这美丽的画堂中冷清寂静，只有玉炉之香、红蜡之泪与女主人公相伴，不管他们是有意无意，但在他看来却是偏照。至此是蜡在流泪，亦或人在流泪，浑融一体，更反衬出女主人公的秋思之深。概而言之，第一句主要是衬景，二句是景中含情，三句感情色彩强烈，女主人公的愁肠百结呼之而出了。眉翠薄，鬓云残，两句写人，以翠黛描眉，见其眉之美。鬓云是形容美发如云，可知其人之美，但紧接着用了一个薄字，一个残字，景况就完全不同了。薄字是形容眉黛褪色，而残字描绘鬓发不整，这两个字反映出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情态，不仅写外貌，也同时写出了他内心难言的苦闷。夜长侵枕寒，继续写思妇独处无眠的感受，他不仅点明了时间长夜漫漫，也写出了人的感觉亲枕深寒。如李清照怀念外出丈夫时写的半夜凉初透，由此可知上面的一切景物都是夜长不寐，人目之所见，身之所感。这些景物如粒粒珍珠，用秋思这条线把它们穿了起来。上阙是写画堂中人之所见，下阙是从室内转到了室外，写人的所闻。秋夜三更冷雨，点点滴滴在梧桐树上，这离情之苦没有人可以理解。它与偏照画堂秋思相呼应，可见秋思既是离情。下面再做具体的描述，一夜夜，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萧萧秋雨，不理会闺中少妇深夜怀人的苦情，只管让雨珠洒在一张梧桐树叶上，滴落在窗外的台阶上，一直滴到天明，还没有休止。秋雨连绵不停，正如他的离思连绵无尽。如果说词的上片写的是直观和视觉的话，那么这首词的下片就是由实而虚转到了听觉方面。这种虚实的过渡很自然地把人们的注意力由对人物肖像的观感转换到对其内心世界的关照上。那一声声的秋雨既打在梧桐树上，也仿佛打在思妇的心上。不到离情正苦是全词唯一的纯抒情的语句，但它不是空泛地表达离情，而是有感于秋雨梧桐之景，从思妇内心深处发出的对无情秋雨的一种埋怨。这样一来，不仅巧妙地衬托出思妇的一往情深，从词的结构上说，至此已完成了眼见实到耳听之虚的转换，虚实的结合已真完美。换而言之，就是情景交融，上下片浑然一体。

0: 但如果全词就这样结束在苦诉离情上，则可能给人以显露之感。这与向来以绵密隐约著称的温庭筠的词风是不合的。我国诗论中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比喻，温庭筠用空阶低到明这样绝妙的景语来翻足了这位思妇难以排遣和诉说的离情，没有用伤别的字眼，却收到了比单纯抒发离情更鲜明更深刻的艺术效果，从而给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想象余地。这就是此词的魅力之所在。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温庭筠的这首《更漏子》。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那么，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那个不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0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6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单衣或者是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因为温差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只是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今天的洗车指数是适宜的，天气晴好，适合擦洗汽车，让你的爱车焕然一新吧。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

提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朋友们，今天的8:37，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哪个风景都漂亮。在这一节气，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了生长的旺季。在北方，满指的是麦类等夏收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竹躯饱满，但又还未完全成熟。而在南方地区，小满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丰沛，清流汩汩，波光粼粼，涌动着无限的生机，为水稻等农作物带来了充足的营养。

0: 在江南地区还有小满动三车的名言，小满一到还要饮水入田，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在这一时节，樱桃转红，青杏渐黄，给舌尖带来了最新鲜的夏日滋味。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小和大往往对应出现，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
1: 爱在夜里看月亮，心情铺得再满也要留一扇天窗。
0: 古人的哲思正体现于此，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问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
1: 上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0: 朋友们，万物出盈，小得圆满，愿你我也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春之浅时，冰凌花、迎春花在皓白冰雪中绽开嫩黄；春之浓时，杏花、新安杜鹃。

在漫山遍野晕开粉红，春至深时，丁香梨花在大街小巷熏染芬芳。在生态大省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2100多种的植物分布其间，当属各色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由于地处中国高纬度高寒地区，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浅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冰雪渐融、寒风吐蕊的春季，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与北国春光、花开龙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系列产品，特别推出了10种春花、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

冰凌花素有心安雪莲的美誉，开放时间在冬末初春，冰雪将融的寒冷时节，因其不畏春寒的品格，凌冰傲雪的美姿而被人们喜爱着，被誉为北国报春第一花的冰凌花盛开，人们就像春将水暖压先知一样，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冰凌花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间，需要你诚心寻访，觅得放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地均可观赏，比如说哈尔滨的五常凤凰山、伊春的桃山、桃源湖等旅游目的地。最佳的赏花期是三月末到四月份。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大顶子山森林公园、南岔县仙翁山景区等。

杏花在中国神话中是十二花神之一，其花色又红又白，胭脂万点，花紫丝角，茎。

展春风，又因寓意杏花开幸福来而被人们喜爱着。观赏杏花的网红景点遍布了黑龙江省各地，比如说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特具有书卷气息，牡丹江镜泊湖的火山台地杏花花海刚柔并济，大庆最高点多克尔多尔山，它的杏花树林装点着广袤草原，及其新凯湖畔的十里杏花仿佛蔚蓝海岸之间的粉色花霞。

别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以杏花作为市花，围绕着杏花节营造的浓厚文化氛围，尽显着冬季之春的第一缕芬芳。杏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上旬。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有齐齐哈尔市的龙江县鲁河杏花林，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克多尔山。

世界上有35种丁香，哈尔滨就达20多种。以开着紫色花和白色花的丁香为最，花期可以持续大约2个月之久。丁香引入哈尔滨至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并在1988年确定为丁香花为哈尔滨的市花，于2006年正式提出建设哈尔滨丁香城的概念。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或白或紫的花朵在阳光中优美绽放，香气袭人，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丛中流连观赏，合影留念。丁香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上中旬。为您推荐的地方有哈尔滨的群力丁香园、太阳岛丁香园、牡丹江镜泊湖景区以及周边的熔岩台地，还有齐齐哈尔碾子山崇山园。

寒地玫瑰是北纬41度以北的玫瑰品种的统称，包括了蜜汁玫瑰、黑汁玫瑰、俄罗斯玫瑰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等特点。寒地玫瑰生长相对缓慢，花蕾坚硬，叶脉质疑，花朵鲜艳，香味浓郁。

兴隆玫瑰园是五大莲池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绿色种植产业龙头，这也是全省最大的绿色食用重瓣紫玫瑰的种植基地，现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寒地玫瑰文化节，畅游在浪漫花海，品鉴着玫瑰美食，感受着矿泉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田园农庄的异曲风情。最佳的玫瑰观赏期六月初，观赏地推荐黑河市五大莲池市兴隆乡寒地玫瑰花产业园。

另一处独具北国风光特色的是新安杜鹃，又叫做映山红、达子香、达达香。

0: 粉红色的花朵与纯白色的雪山，这是黑龙江高山丛林之间的春季奇景。其中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熔岩台地盛开红火的杜鹃花，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石海、花海、林海形成了罕见的自然奇观。此外，齐齐哈尔的龙江县的杜鹃山景区，以兴安杜鹃为市花的伊春小兴安岭，双崖山的大顶子山，黑河的锦河大峡谷，大兴安岭的百泉谷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都可以探寻到兴安杜鹃的芳踪。
1: 家乡的山河水，大自然花开，让人心儿醉。
0: 达子乡最佳的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兴公杜鹃山风景区、牡丹江市宁安县达子乡赏花节、佳木斯华南县名义映山红旅游景区、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以及黑河市逊克县红星地质公园、黑河市锦河大峡谷、黑河市松。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开在北国，婉约之余还有傲骨之气。每到四月末，粉嫩的桃花在枝头绽放，偶尔邂逅，最后一波春雪，人们便可以欣赏到粉嫩的桃花在洁白的春雪中绽放的北国春景。

让我们一起相约，寻觅着桃花朵朵开的浪漫之旅吧。桃花的最佳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末。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建国公园、故乡公园、儿童公园、齐齐哈尔劳动湖、龙沙公园、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大庆世纪大道等。

蒲公英的花色是明黄色，给人以阳光明媚的感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种子轻盈舞蹈，带着人们美好的期望飞向远方。

每到初春季节，在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黄色的蒲公英花犹如锦缎，层层叠叠，晕染了天端。万亩高山的蒲公英花海盛开，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绿与黄，浪漫而梦幻。花海与蓝天相映成趣，定格了时间，也沉醉了游人。

成熟的蒲公英子像朵朵降落伞在田间驻留，蒲公英口服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受大家的喜爱。蒲公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观赏地的推荐及其是衡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

梨花的花语是纯真，与其皎洁胜雪的花色最为相配。在哈尔滨的古梨园内，一株树龄达136年、树冠达300余平方米的古梨树安静守候。由时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亲手栽下，可谓是黑龙江春花界的超级网红。此外，鹤岗的梨花谷占地面积28.6公顷，栽有10000株的梨树，围绕着梨花节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梨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哈尔滨古梨园、牡丹江林口县朱家镇，即期是横山区红原山庄赏花采摘，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梨花古等地。

栀樱花的花型酷似樱花，拥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栀樱，学名丛生福禄考。它是以给人以粉红色的浪漫幻想，在双鸭山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樱栀花海正值盛放时期，总量超过了50万只的樱栀，织出了壮观的花毯，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铺满青山。

0: 如果你有幸来到哈尔滨的凤凰山景区，这里有着龙江第一峰的美誉，有着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89座，主峰的海拔1696.2米，为空中花园之灵首。
1: 春季准时的到来，你的心窗大没打开。
0: 每年的五月下旬起，高山杜鹃顶着寒风在高山积雪中竞相绽放，朵朵鹅黄，小巧精致。受到了山区小气候的影响，花期只有10多天，这份珍贵的美景不容错过。高山杜鹃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下旬到六月初，观赏地推荐哈尔滨五常凤凰山。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相约花海，感受着龙江58处赏花地迎春绽放。在生态大省的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各种植物分布其间，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伊春的景区有伊春市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伊春市南岔县仙翁山景区、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伊春市嘉荫县户家乡八家屯子、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林海奇石景区、伊春市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伊春市铁力市桃山东山里生态公园。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花开。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春风吹绿叶，踏青采山集，依春连绵的山林为大家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想要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身上阵。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推出的是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主题产品，共同来体验特色的采摘活动。

宝屿森林生态小镇设有专门为山野菜的采摘园，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透楼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的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鄂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感悟着民族文化深度。森江风物美，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的桦树枝宴

融合了山野菜、山珍食材，尽显东北的地道滋味。星月童话村的特色鱼宴则以细鳞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九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酒文化相融打造的特色餐饮，可以参观酒文化的博物馆，共同来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

在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当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的生态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伊春同悦酒店，健康的营养餐厅，汇聚了林菌、野果、灵菜、灵药、灵粮等宁夏珍贵，一桌吃遍大森林。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两大特色山珍宴与雪珠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纯天然无污染的森林本味。而受到了透龙山景区打造的篝火美食体验，在滋滋作响的美味与熊熊燃烧的篝火间，感受林区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嘉荫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紧实弹牙，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螺十八子的江鱼宴，让你品出龙江春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想为大家推出的是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主题产品，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荫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伊春同悦酒店。朋友们，领读伊春，将森林馈赠、江河鲜醇与林区民俗揉进舌尖，打造出一席席藏着自然意趣与人文温情的美食盛宴，让旅途在美味中升温，在烟火中丰盈。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释然慵懒尽欢时间，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呈现显著降温。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20日消息，本轮强降雨已造成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20日，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均州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中国篮球协会20日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作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目前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20日，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日20时至21日20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吉林省5月20日至6月20日，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身份证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0日，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及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中之大山王酒业带来百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之大山王酒业的展区采用纯白简约的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的展位中辨识度十足。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我是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它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树、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的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首先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有坐姿不良、驼背等问题时，常常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了脊柱侧弯。坐姿不良、驼背和脊柱侧弯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家长该如何科学识别来应对呢？首先要明确，长期的坐姿不良、驼背并不等于脊柱侧弯，但是需要高度重视。如果孩子存在歪坐、含胸驼背等情况，经过提醒后能够及时的纠正，多数属于体态不良或者姿势性侧弯，无需过度恐慌，但是需要警惕结构性的侧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脊柱侧弯，需要及时干预。家长可以从以下的三方面入手，科学识别脊柱侧弯，把握治疗的关键期，合理选择干预方式。一呢，是学会识别早期信号，做好初步的筛查。家长可以通过两项简单的观察，判断孩子脊柱是否存在着异常。站立位观察，让孩子脱去上衣，从背后查看双肩是否等高，肩胛骨是否对称，两侧腰线是否一致，躯干有无偏移。如果出现双肩不等高、腰线不对称、肩胛骨不对称等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前弯测试，让孩子两脚并拢，身体前弯，观察背部两侧是否高低不平，有无腰背部隆起，以此完成初步的筛查。二是把握青春期黄金治疗期，避免延误干预。女孩11到12岁，男孩12到13岁，正值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这一阶段呢，既是脊柱侧弯容易出现和加重的时期，也是保守治疗的最佳窗口期。青春期青少年可塑性较强，通过正规的保守治疗，可以有效避免脊柱侧弯进一步发展。若错过了这一关键时期，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发展为严重的脊柱侧弯或成人性脊柱侧弯，不仅可能出现腰椎管狭窄、神经受压等状况，影响正常的生活，还可能损害心肺功能。三是科学选择干预方式，避免盲目治疗。并非所有脊柱侧弯患儿都需要佩戴支具，需要根据侧弯程度和生长情况精准判断。轻度侧弯以康复训练和定期随访观察为主。中度侧弯而且处于生长期的孩子，通常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规范佩戴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进展。重度侧弯而且角度较大时，可能需要手术干预，具体的手术方案需要由专业医生结合影像学检查和孩子生长发育情况综合判断。针对青少年脊柱健康的养护，那么专家建议说，青少年和家长应该主动学习脊柱健康知识，控制看电子产品、电视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正确坐姿，避免躺卧时看书，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减轻脊柱负担，同时积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脊柱周围肌肉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已经将脊柱弯曲异常纳入了青少年健康体检。如果学校体检发现异常，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很多人呢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事儿，但是高尿酸就像一位沉默的杀手，在毫无感觉的时候，可能已经悄悄损伤了肾脏、血管和胰岛功能。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的，用尿酸这个指标到底在说什么？身体里的尿酸从何而来？尿酸是身体代谢嘌呤产生的最终废物。嘌呤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内源性生成，约占 80%， 身体细胞新陈代谢自然产生，与遗传和体质有关；二是外源性摄入，约占 20%， 来自我们吃的食物，尤其是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等。正常情况下，尿酸生成的和排泄保持着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尿酸生成过多，或者是排泄不出去，血

液里的尿酸浓度就会升高。当非同日两次空腹月血尿酸水平都超过了是每升420微摩尔时，在医学上就可以确诊为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密切相关的两种状态。血尿酸超过饱和度之后，尿酸盐结晶就可能析出，沉积在关节、软组织、肾脏等部位。当这些针一样的结晶突然诱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关节出现红、肿、热、痛，就是痛风急性发作。并非所有高尿酸血症都会发展为痛风，血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痛风发作的风险也就越大。但是即使不发展为痛风，长期的高尿酸依然会损伤肾脏和血管。如果血尿酸水平长期超过每升420微摩尔，那身体可能会通过以下的四种方式向你求救。首先，单纯尿酸升高，没有其他不适，无症状高尿酸血症，这是最佳的干预窗口期，立刻开始生活方式干预，并且定期复查尿酸、肾功能。第二是大脚趾或脚踝、膝盖突然剧痛、红肿，痛风急性发作，这是最典型、最剧烈的求救信号。一是立刻就医，切勿自行的盲目服用药物。二是注意不要热敷、按摩，可以适当的抬高患肢，冰敷缓解。三是尿酸高，同时出现泡沫尿、腰酸、乏力，肾脏可能受损。尿酸盐结晶可能是肾脏沉积形成的结石，或者堵塞肾小管，引起痛风性肾病，应该及时就医，评估有无结石或肾功能损伤。四是尿酸高，而且血压、血糖、血脂也开始升高，代谢出了问题。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同属于代谢综合征，它们协同作用会极大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时不能只关注尿酸一个指标，要全面评估血压、血糖、血脂，并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综合管理。尿酸高了，如何科学求救与自救呢？身体发出了警报，大家又应该如何应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给出了清晰的方案方向，记住以下几个核心步骤。第一步，立刻就医评估，别自己扛。发现尿酸超标呢，第一件事不要上网搜偏方或者自己买药，而是去正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或者内分泌科就诊。第二步，调整饮食，记住三限三多，限制摄入高嘌呤的食物，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高果糖食物、含糖饮料、鲜榨果汁、果葡糖浆、果脯蜜饯等。酒精类，黄酒、啤酒、白酒，急性痛风发作，药物控制不佳，或者慢性痛风关节炎患者，应不饮酒。鼓励大家摄入饮用水，建议肾功能正常情况下，每日饮水2000到3000毫升，优先选用白开水或柠檬水、淡茶等，避免饮用生冷饮品、奶及奶制品。鼓励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及奶制品，有助促进尿酸的排泄。还有就是新鲜蔬菜水果，每日不少于500克的新鲜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水果200到300克。第三步，科学运动，避免急性损伤，缓解期或无症状时，推荐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每周5次，每次30到45分钟，避免剧烈的无氧运动，因为产生的乳酸会抑制尿酸排泄。急性发作期，绝对制动休息，抬高患肢，局部冰敷。第四步是规律作息，管理体重。肥胖是高尿酸的重要推手，减重是降低尿酸的有效方法，但应该平稳进行，快速减肥反而可能诱发痛风。还有就是不熬夜，长期熬夜和压力大

前几天，南京市民陈先生在超市里选购挂面时遇到一件糟心事儿，买了一袋标注是像妈妈的手打面的产品，可入口后却发现竟是流水线的产物，商家给出解释更是啼笑皆非，这款产品的手打两字只是注册的商标，与手工工艺无关。这类文字游戏的消费纠纷不仅戳中了消费者的情感痛点，也是揭开了当下呢是消费市场中虚假宣传的隐形乱象。少数企业将描述产品的品质、工艺的词汇注册为商标，通过包装设计、宣传话术刻意的误导消费者。我们不得不追问，该如何让真诚代替套路，让产品宣传守住诚信底线。商标是区分商品来源的标识，核心功能在于识别而非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该遵循诚实守用信用守原则，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于商品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是在现实中，少数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描述性词汇申请注册为商标。比如一款千和零添加酱油，千和零是一个商标，并不意味着零添加。又比如一号土猪肉，商标是一号土，其实并非土猪肉等等，都容易让消费者将商标等同于是产品属性，最后商家却以商标使用为由呢推卸责任。还有是杜绝把商标当幌子，钻规则漏洞，用情感绑架消费者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需要多方努力，推动商家守底线，监管补短板，消费者强意识，形成多方联动的治理合力。商家作为经营主体，首要的是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建立在产品品质与宣传承诺的一致上，要想赢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可，必须摒弃短期逐利思维，秉持诚信经营与真诚服务的理念，靠过硬的产品品质在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监管部门应该强化监管力度，筑牢制度防线，面对花样翻新的虚假宣传手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主动地适应消费市场变化，理清商标注册与商标使用的双重边界。一方面，商标注册环节必须严把准入关，从源头治理违法违规使用商标、实施虚假宣传的行为；另一方面，商标使用环节必须强化全链条的监管，打破注册及合规的惯性思维，加强对商标使用行为的动态监管，积极探索 AI 加监管模式，运用大数据抓取对比，比对广告用语，加大对类似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误导性宣传的行为的整治力度，通过严监严管，让文字游戏难以为继。消费者也要提升辨别能力，提升维权能力。消费者应该理性判断产品的宣传效果，仔细查看产品说明、配料表、工艺信息等，在遭遇误导欺诈时主动留存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倒逼商家规范经营。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诚信的土壤，产品宣传的边界是真实，经营的底线是诚信，只有各方坚守各自职责，筑牢消费信任的基石，推动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每一位消费者才能够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近来，关于嘴唇发紫的健康话题一直都是热度不减。近日，一名教育博主心源性猝死。

此前有网友曾经提醒他嘴唇发紫，可能心脏不好，建议尽快去检查。那么近日又有一位32岁博主因为嘴唇发紫被粉丝多次催着去检查，他背上动态检测仪之后意外发现心脏两次停搏。一名艺人直播时被网友指出嘴唇发紫，建议去检查心脏。那嘴唇发紫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就代表心脏不好吗？不少人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嘴唇发紫、发红、发白，这是不是意味着身体出了问题呢？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我们的嘴唇的唇色本身没有统一标准。今年一项针对于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存在于明显的个体差异，最终可归纳出53种不同的唇色类型，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颜色。因此，有人唇色偏红，有人唇色偏暗，有人唇色略带紫调，这些差异本身并不能够完全指向健康问题。真正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唇色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变化。比如说平常唇色是粉红正常色，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唇色明显发紫，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口唇紫绀，是判断心脏健康状况的依据之一。嘴唇和手脚一样，属于人体末梢循环部位，当全身血液循环顺畅，气血充足时，唇色通常红润有光泽。反之，如果血液运行不畅，尤其是血氧长期不足，嘴唇就容易呈青紫色。进一步追溯，嘴唇发紫其实是一个多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肺负责气体交换，一旦通气或者换气出现问题，那血氧水平就会下降，心脏负责循环。如果结构或者功能异常，可能让未充分氧合的血液进入体循环。血液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和释放能力。因此把嘴唇发紫简单于归于心脏不好，往往会忽略更完整的生理背景。比嘴唇颜色深浅更重要的是短时间内唇色是否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从静态颜色转向动态变化的观察方式，往往更接近医学判断的逻辑。可见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变化以及身体发出的其他信号。当然，一旦出现口唇紫绀，至少说明心脏的供氧能力已经不如前，导致心脏供氧能力下降的疾病种类繁多。那么除了心血管疾病外，还有心肌病、心衰、肺心病、血液系统疾病等。如果唇色突然加深，或者首次出现嘴唇发紫，可能是病情加重或者健康出现异常的信号，最好及时咨询专业医生进行综合的判断。除了嘴唇发紫，脸上出现以下表现也可能是健康的预警信号。抬头纹明显增多，一项研究发现，抬头纹明显多于同龄人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胶原蛋白变化与氧化应激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皱纹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额头部位的血管极为细小，对斑块形成可能更为敏感，因此皱纹或者是可成为血管老化的早期外在表现。眼睑出现黄色瘤，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可能引发皮肤黄瘤，常见于眼睑内侧、肘部、跟腱、脚踝等处。一旦皮肤表面出现黄瘤，往往提示血脂已经出现异常。如果为发展性黄瘤，遍布全身，血液通常已处于高粘稠状态，需要高度注意甘油三酯水平。血脂升高对血管危害极大，可能诱发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变、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眼皮反复浮肿，如果眼皮浮肿反复出现，持续不退，或者伴有气短、腿肿、乏力等症状，建议尽早就医，完成心脏超声与尿常规两项检查，以排除心脏或肾脏问题。
颈围超标，颈围增大是判断中心性肥胖的简易指标。颈部脂肪堆积不仅影响外观，还意味着心脏脂肪的超标。这一类脂肪组织会释放多种炎症因子，损害血管内皮功能，加重胰岛素的抵抗，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双颊绯红，面色红润常常被视为身体健康的标志，但有一种脸红却与心脏疾病密切相关。双颊绯红是典型的二尖瓣面容，多由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引起，表情减少。如果面部表情变得呆板，缺乏变化，常常被形容为扑克脸，同时伴有胸闷、气短、乏力等不适，需要警惕心肌供血不足的可能。当冠状动脉血流受限，全身供血受到影响，机体会本能地减少非必要耗氧活动，面部表情的丰富性因而下降。发现类似表现时，需要观察是否伴有其他症状，并及时进行心血管系统的评估。那大家对心血管疾病的重视是值得鼓励的，很多毛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早诊早治对治疗效果非常重要。心血管疾病要重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焦虑。日常生活中，两类人群应该多多关注，多加筛查。第一类是本身有高危因素的，如遗传性心脏病家族史等。第二类是三高。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有胸口不适，应该早诊早治。心血管疾病的三级管理路径也已经明晰，确诊的已知疾病患者需要按时服药随访，未知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暂时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也要注意生活方式，正常作息，预防发病。日常可以多做三个简单动作，或者能够帮助改善循环，放松身心，给心脏来一次减压 SPA。 动作一，练习踮脚蹦式的运动。小腿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踮脚时小腿肌肉有节律的收缩舒张，能够像蹦一样有效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心脏负担。具体做法，踮起脚尖儿，停留三秒，缓缓放下，如此重复十次。动作二，多采用腹式深呼吸。深长的呼吸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助于放缓心率，降低血压，让心脏得到休息，同时提高氧气交换效率。具体的做法是手放腹部，鼻吸鼓肚，口呼瘪腹，慢吸慢呼。动作三是多做扩胸伸懒腰的动作。简单的扩胸伸懒腰动作能够拉伸胸背部肌肉，改善因为久坐而导致的含胸驼背，有利于胸腔扩张，为心脏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具体做法就是双臂展开，向上伸展，向后扩胸，放松肩背。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很多人四十多岁时还精神抖擞，一跨进五十岁的门槛，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甚至脂肪也加重了，而到了六十岁左右，身体更是明显扛不住，一场小感冒能够拖个十天半个月，哪怕平时很注意，免疫力也是大不如前。这不是错觉，而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的。近日，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团队发现，人体有两个断崖式的衰老节点，50岁和63岁。50岁后喝口水都长肉并非错觉。浙大、复旦团队对于5万多人血液数据的分析显示，50岁左右，人体内与衰弱相关的蛋白质出现第一个明显的变化高峰，核心集中在代谢系统。此时，胆固醇代谢、脂质分解等通路集体失灵，血糖血脂一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开始显现，为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埋下隐患。专家解释，这是身体代谢系统衰老的信号，并非单纯的嘴馋、不爱动所致。50岁抗衰老重点在于稳住代谢，建议 BMI 维持20-25，通过快走、太极拳等温和运动增肌，搭配着高蛋白饮食，三餐低盐、低糖、低脂，多吃全谷物和蔬果，严格控三高，血压小于高压140、低压9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5.0-7.2每升毫摩尔，保证7-8小时的睡眠。戒烟限酒，必要时遵医嘱用药。63岁是人体衰老的第二个关键节点。研究发现，此时免疫相关蛋白变化达到高峰，体内炎症升高，免疫力下降，小感冒易拖成大病，伤口难愈合，心血管疾病、癌症风险显著上升。这个阶段免疫系统拉胯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免疫功能衰退导致身体防御能力减弱，病毒细菌更易入侵，慢性炎症长期存在着，加速器官老化，这也是老年人更易受感染、康复慢的核心原因。强化免疫是63岁抗衰核心，饮食上保证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

豆质充足，多吃豆制品、奶类、十字花科蔬菜，运动要适度，选择散步、瑜伽等项目，注意保暖和个人卫生，流感季呢少去。

84种可改变风险因素，为精准干预提供可能。50岁前应该提前布局，培养运动的习惯，保持健康饮食，定期监测代谢指标，为代谢系统减负。60岁左右重点强化免疫，通过营养、运动和生活方式调整筑牢免疫防线。专家强调，无需刻意的追求冻龄，在关键年龄做对关键事即可。50岁稳住代谢，63岁强化免疫，配合戒烟限酒，充足睡眠和良好的心态，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衰老，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贯穿一生的用心守护。

0: 好的，听众朋友，小水云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

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唐敖和多九公急急忙忙又打这中舱里面就出来，出来在不在船头上一看，远处离这个君子国的码头啊，还能看得见的时候，这么个距离，那面呢有这么一只船，就看在船上有人喊救命，而且喊救命的这个人是女人的声音。唐敖说：“是女人吗？”这功夫林之阳就过来，我瞧瞧。林之阳伸手把望远镜拿过来，那不是那年头有望远镜吗？那唐朝那望远镜可不是现在这多少倍的望远镜，他那种望远镜是直筒的，能够放大，也能把远处的东西拉近一点。他把这望远镜拿过来一瞧，哎呦我娘啊，你还别说，真是个女的，给绑到那个船上那个桅杆上来。你说这个君子国也有干这个事的啊，把个女的绑到那桅杆上干什么呀？唐敖说，咱们这个船往他这靠近，看看怎么回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于是林之阳马上传下了命令，告诉这水手们往那边摆。这船就奔那只船就摆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看清楚了，一看果然有一个女子被绑在桅杆之上。这个女的看上去也就是16-17岁，头上青绢爬罩头，身上穿着一身水衣水裤，水衣水裤又叫皮衣皮裤。穿这种衣服的人是当时做潜水工作的，身上都是湿漉漉的。可是这个女的呢，倒剪二臂，被绑在那个船的桅杆上，船上还有几个人，在女的旁边有一个老船工，这个老船工长着一部络腮胡子，紫铜色的脸，浓眉大眼，狮子鼻子大腿叉，旁边还有个比较年轻的船工，这个人有30来岁，长那模样跟那个老船工啊，就像一个模子里边抠出来的一样，10有8-9这是爷俩。那个也在旁边站着，那边旁边还有一个老太太，另外还有几名水手在船头上倒不着手瞅着这只船呢。唐敖站在船头上就冲那只船就喊，喂，怎么回事，那个女子是怎么被绑上了？那老船工站在船帮这儿瞅着唐敖他们这只船，哎，我跟你说，少管闲事啊，这里边没有你的事儿，没有我的事儿。女子喊救命，我们怎么能不管呢？我问你，这女子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女子是我拿网打上来的，我把她打到我的船上来了，这就是我得的东西，你们管得着吗？你拿网打上来的，拿网能打鱼打虾，怎么还能打上人来啊？这位姑娘究竟是怎么回事？唐敖这么一问，问话之间，这两只船可就靠在一块儿。绑在桅杆上的这个姑娘瞅着唐敖就说了，哎呦，这位老伯，您快点救命吧，我跟您说呀，我母亲有病，今天我到海里边给我母亲去找海参的，可是他们用网把我给打上来了，打上来之后我说明这原因，他们也不听，就把我绑到这个桅杆上了，他们要把我带回他们的国家去。这位老伯，您快救我吧，我母亲在家里等着我呢，我不能跟他们走。唐敖一听，哦，我说这个人做事如此粗鲁呢，感情这不是君子国的，要把他带回他们国家去。哎，这位船工，你是哪个国家的？啊，我是青丘国的，我们经常到这儿来打。

0: 啊，今天我们到这儿来打鱼啊，一网下去没鱼，两网下去也没鱼，为什么没有鱼啊？就是这个女的，她在这个水里边，她找海参，她一找海参，这么一豁噜，这鱼能过来吗？所有的鱼都让她给吓跑了，所以我们第三网下去就把她给打上来了，打上来之后，我们就得把她带回去。 我儿子正好没媳妇儿，我就让这个姑娘给我儿子当媳妇儿，那就是我儿子。他往旁边一指，那个30多岁的人。这个功夫，那姑娘就说了：“老伯，您快点给我做主啊！我跟他素不相识，我怎么能给他们家当媳妇儿呢？”韩老一听，可也真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拿网捞上一个人来，就领他家去当媳妇儿。 这不无法无天了吗？啊！他要说这位老船工，你这个话说的有点毫无道理啊！素不相识一个女子，怎么好拿了网捞上来就带到你们家里边去给你做儿媳妇呢？咱们两个商量商量，你要多少钱？我出钱，把这姑娘放了吧，带到我的船上来，我送她回家，你看如何？这老船工一听。 什么？你出钱？你出钱？你出钱那也行。你出多少钱？唐敖说：“你要多少钱？”这老船工站在琢磨了半天，三十两。唐敖说：“三十两，好了，我给。”这功夫旁边他的儿子说了：“不行，这是我媳妇儿，带到家里边。” 我们两个成亲之后，他能给我生儿子，我儿子长大了做买卖，要是赚了钱呢，那得能挣多少两啊？啊，三十两就把我这个媳妇儿让给你们了，上你们的船了，那不行，三十两不行，我得要50两。他这一说50两，唐敖心想这家人家有点不讲理，嗯，但是唐敖又一琢磨。 我刚从君子国过来，受君子国这国风的影响啊，我也得宽容大度一点。50两啊，好，50两就50两，我给你50两。他一说给50两，这个老头儿在船上一听，哎呦，这小子是个大户啊，要50两痛快也答应了。老头儿又说了，哎，50两也不给了，我跟你说。 我儿子这一说，把我提醒了。我儿子说，要把他娶过去之后，能给我生个孙子。那将来我孙子将来再一结婚，还能给我生个重孙子。我重孙子将来长大了，还兴许当个官呢。啊，那一当了官，光宗耀祖啊。现在你把我这儿媳妇要过去，就给50两就完事儿了，不行，得给我80两。这老头一说给80两。 这唐敖可心里边有点不平衡了。唐敖心想：哪有这样的人呢？不知好歹呀、啊！我给你80两，干嘛给你80两？这功夫站在旁边这林之阳火，林之阳一听，什么80两？我看你们这个爷俩是他娘的千揣子脑袋，财迷心窍啊！80两啊，不给了！伙计们，他这船上好几十个伙计呢。
1: 好家伙，搬过去，打这个龟孙！好家伙，林之阳来脾气了。这一船命令，他这船上好多的伙计，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20往上，30往下。这个抄起船桨来，那个拿起船篙来，有的拿起擀面杖来，这个提溜切菜刀，稀里咕噜又打进船里，噔噔噔噔，就往那个船上蹦。往那个船上一蹦，那个船上人少。这老头跟他儿子一瞧。
0: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了，老头那个老婆在旁边急了：“你们要干什么呀？哎，你们要干大人吗？”老婆这一吵吵，林之阳也不管那一套。这功夫，唐敖这个火气也上来，唐敖一纵身也奔过来。唐敖为什么也奔过来呀？唐敖这些天来呀，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这么一股劲儿。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从见着洛龙之后啊，吃了那个肉汁叉之后，就像洛龙说的，有时候晚上睡觉就觉得这骨头尖嘎巴嘎巴一直响。

0: 平常也觉得自己身上有劲儿，拿什么东西也觉得轻了。这是从心理上老想找茬跟别人打一架。其实这位是秀才探花出身，是个文人，从来没跟别人打过架。今儿也不怎么着，老想要跟人打架。这回可找了一茬了，唐敖噔楞就蹦过来。唐敖这一蹦过来，就看对过那老头想过来，冲着唐敖上去就是一拳。这唐敖啊，根本不会武艺，看老头一拳奔他这一打，唐敖拿着手一扒拉他，这个老头当时就一转圈儿。老头觉得这小子劲儿挺大呀，瞅着文质彬彬的，怎么一扒拉我，我转一圈啊？这个功夫，那帮小伙子过来，皮球啪嚓叮啊，光把这船上这些伙计都给打趴下了。他这个船上有的伙计害怕，甭懂就跳到海里去了。老头那个儿子开始想照料照料，让那边过来三四个小伙子把他那儿子拧着胳膊就摁在那儿，说要不要钱？要不要钱？他儿子被拧过来之后，不要了，我不要了，你们快点把他松开，就你们带你们船去得了。这我不要了，不行吗？唐敖站在这床上一看，神鬼怕无人呐，看来都像君子国这么讲君子也不行，你得分碰上什么样的人，跟他这个青丘国来的人呢，就得动这个。唐敖说：“老头，说好了没有？还要不要钱？”老头这人也傻眼了：“我不要钱了，你们就把他领走吧，好不好？”你不要钱了，我也不能不给你钱啊！开头咱们说过，你要30两，现在咱们还是原价，我还给你30两，这就叫以仁义待你，你心里就琢磨琢磨吧。唐敖掏出30两银子，给他撂在船上，吩咐人过来，把这姑娘由打那桅杆上就给解下来，松开绑绳之后，搀着这姑娘。他们就一起就蹦到了唐敖的这个船上，蹦到这个船上，林之阳等人也都过来了，这些伙计们也都跳过来了。那边那几个人站在船上，直目瞪眼的瞅着这只船，大气儿不敢喘。唐敖吩咐开船，这船离那只船已经有了很宽的距离了。这个时候，唐敖才把这姑娘叫到了跟前。唐敖就问这姑娘。姑娘，你是哪的人士啊？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被他们给捉获呢？这姑娘跟唐敖就讲了，我呀，就是君子国的人，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叫水仙村。实不相瞒跟您讲，我的爹爹也是君子国里边的一位将军，我们家姓连，我爹爹叫连理，当初跟着君子国的国王南征北战，也立过功劳。后来有一次啊，邻国受了危难，国王派我爹爹到那去营救，我爹爹带着人马到在那里出师不利，打了败仗，回来之后被国王就把他给贬职了。贬职之后，我爹爹回到家里边抑郁生病，最后就死在家中，剩下我的母亲就由我来关照。我的母亲呢，体弱多病，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只有上海里边去捞些海参，给我母亲呢补一补身体。我跟我们邻居一个老翁学会了潜水之术，天天到这里呀，到海里捞些海参，带到家中奉养我的母亲。可是今天到这儿来，万万没有想到让他们一网把我给打上来了，还要把我带回他们国家去，要让我给他们家做媳妇儿。你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幸亏碰见老伯您，要没有您营救我，我这命啊就不好说了。唐敖说：“是啊，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连锦风。”“锦绣的锦，枫树的枫。”“
0: 哦，连锦风小姐，看来你家境虽然贫寒，但是小姐有一番孝道之心呐，每天到海里边深入海中，为你的母亲打捞海参，营养身体，堪称一位孝女，真是。”

往前走。这回往前走啊，走的时间较为长，足走了三四天的功夫。为什么呢？林之阳经常到海外来做买卖，他知道这一带有些国家不易靠岸，就这儿的生意啊不好做。坐这个船整天在海上行进，一边走着，这个多久公啊有的时候就坐到唐楼旁边，两个人在这聊天，一边走着往那对过看着，看见远处有这么一片陆地。多久公告诉唐楼，看见远处那片陆地了吗？那就是一个国家。唐楼说那也是一个国家。那是什么国家？多久公说这个国家可绝了。这个国家叫无忌国。无忌国，哪个无哪个忌，无有的无，继承的继。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呢？这你就不知道了。多久公说这个无忌国呀，就是他这个地方所有的国民，不管男不管女，不生儿也不生女，不生孩子，不生孩子。唐敖说这个奇怪呢，不生孩子他们怎么繁衍后代呢？他们不用繁衍后代，他们老活着。唐敖说这是笑话啊，天底下哪有老活着的人呢？啊，我们中国彭祖寿活800，就算是最长寿的了，他到时候也得死啊，他这国家怎么能老活着？哎，他就老活着。他这个国家呀，这个人吧，从哪年开始无从查考，反正啊也有年轻，年轻啊活着活着他也老了，老到一定程度呢他也死。唐高说是啊，这一死他不就断了代绝了种了吗？这国家将来这不就没人了吗？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9: 是场梦还是真，像似假看也似真。

0: 但温馨记忆仍痛在我心里。
1: 听众朋友，下面啊，给您介绍的是一个预防咳嗽痰喘的食疗小方法。这个食用方法的制作和食材都很简单，我们可以用豆腐500克、红糖、白糖各100克来制作。先把豆腐挖一个小洞，在这个小洞里呢，放进去红糖和白糖，然后把它放入碗内，隔水蒸煮30分钟。蒸好后呢，一次吃完，最好连续吃上4-5天，可以清热生津润燥，对于咳嗽痰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听众朋友，中医素有久坐伤肉之说，这里的肉啊，就是指的肌肉，而运动呢，可以使气血运行通畅，温养肌肉，所以经常运动的人一般肌肉都比较发达。反之，久坐的人因为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导致肌肉松弛无力，甚至出现僵硬、酸痛、萎缩等问题。总之啊，久坐对身体的伤害是隐形而长久的，基本上全身器官都

0: 逃不过它的折磨。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久坐。
1: 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听众朋友，今天推荐一款黑豆黑米甜粥，做法是这样的：黑豆黑米提前一晚浸泡，加上红枣一起放入锅中煮两个小时。怕燥热的可以把红枣去核，出锅前放红糖加枸杞。黑豆黑米搭配有养发护发的作用，容易掉头发的朋友可以再加一点芝麻和核桃一起煮，一周喝两次。

0: 说到鱼哈，因为它味道鲜美，营养又丰富，有降血脂、促进骨骼生长、补充胶原蛋白等等等等许多的好处，所以一直都是人们餐桌上很常见的食物。鱼的烹饪方法当然有很多种了，但是呢，如果食用或者是处理鱼的方法不当的话，对我们的健康呢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吃鱼才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呢？为了吃上新鲜可口的鱼，有些人呢会在做饭前才去市场购买，或者是买活鱼回家等烹饪之前再处理。其实呢，这样做是不妥的。翟凤英，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1: 无论是人工饲养的鱼还是野生的鱼，体内都含有一定持久性的污染物。现宰杀的鱼由于时间过短，体内污染物往往来不及完全分解，食用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内分泌系统都有一定的危害。
0: 如果是已经处理好的鱼，最好呢再用清水将鱼肉浸泡一个小时左右，让鱼身上那些对人体有害的残留物最大限度地进行分解之后再食用。日餐中常见的生鱼片，肉质鲜嫩，味美爽口，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它的食用方法是不经过任何高温处理直接食用的。生的鱼肉当中可能会带有一种叫做肝吸虫的病菌，普遍存在于淡水鱼虾、淡水螺类的体内。人一旦食用了生的或者是半熟的带有这种寄生虫的水产品，很容易被感染肝吸虫病。肝吸虫病一旦被感染，通常会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肝区隐痛、头晕等症状。
1: 有一些感染了肝吸虫的患者，刚开始并没有任何不适，甚至十几年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一旦被发现，往往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感染了肝吸虫病。
0: 鱼的热量较低，又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往往成了减肥者喜爱的食品之一。认为只要是多吃点鱼就足以保证身体所需的营养，主食就不必再吃了。那么只吃鱼是不是对身体有益呢？
1: 绝大多数的鱼本身含有大量的嘌呤，如果经常只吃鱼肉，那么鱼肉本身所含的嘌呤就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来分解，会导致体内嘌呤代谢紊乱，容易引起高尿酸血症和关节畸形等疾病。
0: 所以建议您在吃鱼之前先喝上一些杂粮粥，吃一些像芋头或者是米饭、馒头等主食，减轻嘌呤对于人体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啊，刚刚宰杀的这个鱼呢，最好能够在清水当中浸泡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这样可以尽可能的降低鱼体内的那些有害物质对于人体的伤害。有一些生鱼片当中是含有一定寄生虫的，可以在我们的体内呢潜伏几年，甚至是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抽空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确保您的身体健康。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在吃鱼之前呢，一定要先吃一些主食，避免鱼肉本身所含有的嘌呤造成痛风或者是加重痛风病情的危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着我们来到原创说明书，听完了很多经典的老歌，接下来呢，我们就带你来发现三首非常新鲜且优质的原创作品，感受一下新生代音乐人的创作力量。第一首来自潘城皮卡潘的《我活该》，这是一首很复古的迷幻电子曲风 ，disco 的鼓点再加上 funk 的律动，让人听完之后好像就是会回到一个80年代的复古霓虹的游戏世界里。

梦幻平常罪恶过失的结局是一败两伤，我在人群之中熙来攘往，躲在黑暗再不期待阳光，你的眷恋你的浪漫你的一切都成为我回忆里的刺痛，让我心神疯狂，如何温暖这份冰冷。

音乐人哈吉他的神奇不神奇，这是一首充满韵味的方言新民谣，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父母的旧时光，在歌词当中也写满了长辈那些年的一些艰苦岁月，旋律呢又很轻快很活泼，但是内核就是对亲情的致敬，对过往岁月的反思，用轻快的外衣来包裹深沉的情感，让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读懂了两代人的生活差异，更读懂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连接。

下一首来听到刘立明的粤语原创《心跳速递》，这首歌写的就是勇敢追爱的心动还有直白，非常轻快的粤语旋律再加上灵动的编曲，其实没有很多厚重的器乐来堆叠，就把歌名里这种速递的奔赴感写得非常巧妙，再搭上刘立明的

陈奕迅的普通话专辑《黑白灰》在内地正式发行。这张专辑让他彻底打开了内地市场，而开篇《兄妹》啊，就是刻画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纠结，想爱不敢爱，要爱爱不到。陈奕迅用温柔又有一点无奈的唱腔，把这种状态呢唱得非常的贴切，也成为了专辑的爆款之一。

专辑当中最家喻户晓的就是这首《十年》，作为粤语歌《明年今日》的普通话版，由陈晓霞作曲，简单的钢琴前奏一响就能够勾起无数人的回忆。十年之前，十年之后，这是时间对情感的冲刷，对人生的改变，也是华语乐坛国民情歌能够传唱20多年依旧经典的原因。

专辑收尾，我们来听到一首被大大低估的佳作《阿怪》，这是本专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里塑造了一个自由洒脱、不愿意被束缚的阿怪形象，在旋律当中带着一点嬉皮的感觉，而陈奕迅的唱法呢，就变得更加的灵动了，可以说是把人物的那种随性还有不羁演绎的活灵活现。不同于十年的深情、兄妹的纠结，这首歌展现了陈奕迅在音乐当中的鬼马和多元，也让黑白灰这张专辑的风格更加丰富和完整。

0: 拜拜。
1: 从1998到2026，从经典老歌到新鲜原创，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万年极地清溪陵。
4: 清溪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始建于1730年，共有14座陵墓，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以及3座皇后陵、若干座公主妃子的原寝。2000年11月，清溪陵与清东陵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易县古称益州，西以太行山脉，东临冀中平原，因境内有易水而得名。在易水河畔的永宁山下，静静地矗立着一群古老的建筑——清溪陵。陵内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位皇帝、9位皇后、56位妃嫔，以及王公、公主等80人。雍正的泰陵居于陵区的中心位置，是清溪陵中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其余各陵分布在东西两侧。走进泰陵，一条宽10余米、长2500米的神道贯穿整个陵区。安设在神道两侧的5对石像生造型精美，分别雕造着文臣、武将、马、大象、狮子等造型。石像周围依次建造了大红门、方城明楼和宝鼎等一系列古建筑。作为陵寝祭祀大殿的隆恩殿，是泰陵里规模最大的地面建筑。整座大殿伫立在巨大的汉白玉基座上，面阔5间，进深3间，建筑大部分都采用了榫卯结构。榫卯是中国古建筑中极为精巧的发明，这种构建连接方式使得隆恩殿的木结构殿宇不但具有很强的抗震性，而且造型多变，形象美观，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为一体。
3: 清溪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城西，因其在清东陵的西边，故而得名。这座陵园始建于雍正8年，主要是包含了4座皇帝陵寝，分别是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除此之外，还有泰东陵、昌西陵、穆东陵3座后陵，以及后宫妃子和公主等的坟墓。清溪陵背靠

0: 永安山，毗邻易水河，群山环绕，古木参天，郁郁葱葱，富有浓郁的江南园林的特色。相比清东陵，清西陵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或许因为这里埋葬的大多都是清朝走向衰落后的帝王。不过作为皇家陵寝，清西陵布局依旧大气，各个建筑金碧辉煌。陵区内的宫殿建筑、古建筑与古雕刻技艺精湛，严格遵循清代皇帝陵寝制度，各具特色，展现出不同的景观风格。清泰陵是雍正皇帝及其皇后妃嫔的陵墓，作为西陵陵园的核心部分，它不但是整个陵园中最早修建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泰陵位于永宁山下，整体建筑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包括门、方、碑、亭，后部分则为殿阁、地下宫殿。五孔石拱桥跨溪而过，仿佛五条游龙一般，桥身青白色，上面雕饰令人眼花缭乱，不愧是泰陵最美的景观。桥下蜿蜒的九曲河缓缓流过，无论春夏秋冬，那涓涓碧水永不停息，为这优美迷人的风光增添许多的乐趣，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隆恩殿重檐歇山式屋顶高耸，檐上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殿内金碧辉煌，圆柱笔直挺拔，横梁上彩绘如满天星辰，方心江山统一和普照乾坤光艳夺目，叹为观止。昌陵相距泰陵只有1000米远，两者之间由一条神道相连。这里埋葬着乾隆的第十五子，也就是嘉庆皇帝。关于他的传闻，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铲除大贪官和珅。据说乾隆晚年时，和珅已经权倾朝野，而且他贪污的银两，家资更是富可敌国。然而封建王朝新诞生的储君绝不会让这样的隐患长期存在，因此一等到乾隆驾崩，嘉庆便立刻处决和珅来巩固自己的地业。尽管他的举动对朝廷的腐败有所震慑，但是早已腐朽的清王朝还是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1: 清西陵四座帝陵的建筑，无论在规模和形制上，都反映了清王朝由盛至衰的演变过程。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具有完整宏伟的陵寝规模，反映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辉煌。道光皇帝的墓陵，开始简化了清代帝陵原有的一些规制，采掉了大牌楼、石像生、方城、明楼等大型建筑，是清代所有帝陵中规模最小的一座，真实地记录了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轨迹。而到了清朝末期，光绪皇帝登基之时，清朝正面临内忧外患，一直到光绪驾崩之后，他的安葬之地崇陵才开始建造，这也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

木陵和泰陵相比显得小了许多，但是整座陵园异常坚固，这是泰陵和昌陵都所无法企及的。木陵是道光皇帝的陵寝，相传道光对于这座陵寝颇为重视。和其他陵墓不同，木陵一改庄严气派的风格，而是利用简单节约的方法塑造出了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陵园四周草木青青，蓝天白云相衬，更显得超尘脱俗。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摇摇欲坠的清廷更加危机重重，道光更是背上了愧对祖宗、愧对天下百姓的骂名。历史的剧本总爱作弄人，不知道后来葬入墓陵的他是否对这样的命运耿耿于怀，但是这座陵园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我们要讲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在福建的福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谢端。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都去世了，孤苦伶仃的，被邻居抚养长大。长大十七八岁，谢端勤劳善良，安守本分，知恩图报，对邻居们也都很好。长大了，谢端就不再和邻居同住了，他自己盖了间房子，一个人生活。他披星戴月，辛苦劳作，日子过得也是有声有色的。有一天，谢端在外面捡到了一个大田螺，形状很像个大水壶，这么大个的田螺可很少见，谢端觉得稀罕，就带回了家，把田螺养在坛子里，当成个宝贝。这样过了十多天，这一天，谢端和往常一样下地耕种，起早睡晚，干完活从地里回来，进了家门一看，饭菜都准备好了，热乎乎地摆在桌子上，家里也像是打扫过的样子，明窗净几，干净整洁。可能是邻居大嫂过来帮忙了，谢端想着就去洗洗手，坐下来吃饭了。后来接连几天都是这样，每天回来都有热乎乎可口的饭菜等着他。谢端觉得过意不去，就去邻居家道信。邻居家大嫂听说了之后赶紧说，我哪有时间每天去你家做这些事啊，真的不是我，不用谢我了。第二天谢端天不亮就起床了，下地干活，早早收工。他悄悄地回了家，躲在篱笆外面偷看，看看自己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见一个少女从养田螺的坛子里出来，手脚麻利地烧火做饭。谢端进门之后就去查看坛子里的田螺，就剩下一个空壳了。谢端就走到灶前问那个少女，请问田螺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每天来帮我做饭打扫？那田螺姑娘一看谢端突然出现在面前，吓了一跳，马上惶恐不安的要回到坛子里去。谢端连忙把她拦住，一定要问出个答案。这时田螺姑娘才说，我是天上银河里的白水素女，天帝看你孤孤单单一个人生活，又本分善良，就派我来帮你做饭打扫，十年之内帮助你嫁到富裕，娶妻生子。但是刚才被你看到了，我不能再继续留在这里了，只能回天上去。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只要你辛勤耕作，打鱼砍柴，以此为生，日子也会越来越好的。这个螺壳留给你吧，用它来盛谷米，永远都不会空的。谢端听完十分后悔，恳求田螺姑娘留下，可是没有办法，作为天上的仙女被看到了真形，不能再留在人间了。这时忽然风雨大作，田螺姑娘就在风雨中飘然离去了。谢端给田螺姑娘立了一个神座，每年都会拜一拜，感谢他的帮助。谢端仍然辛苦耕作，

日积月累，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了。他娶了一个同乡的女儿做妻子，生活很幸福。后来，谢端还当上了县令，给田螺姑娘建了一座素女祠来纪念她。

活，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裴元绍、裴元福接到侯君集送来的父亲的书信，这么一看呢，大吃一惊啊！父亲在书信上说得好啊，说四路总管张德斌想害咱们父子啊，公报私仇，你三兄弟裴元庆、郝玄没命丧军营啊，同时为什么你妹妹被皇上要纳为妃呀？这也是张大斌的阴谋啊，就是这小子在背后捣的鬼。后来你兄弟好不容易死中得活，这张大斌还不依不饶，还让他三天之内攻下岗山。你兄弟那脾气是什么脾气？当时脑袋一热一着急，拿起八棱梅花亮银锤一锤，把张大斌砸成肉泥呀。这下咱老裴家没退路了，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啊领兵上瓦岗了，投降瓦岗了。哎呀，人家瓦岗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真是个有道明君呢、率众列队下山来迎，把我们迎到山上去，封我为开国北海王，封你三兄弟为开国大将军。而且人家说了，只要咱们老裴家能够上山，是男的都封将军，女的全封诰命，对我们父子礼贤下士啊，着实让人感动。就从这一点上来看。

的天子，那未来必得天下呀。我们虽然上山了，一直惦记着你们兄弟俩，惦记着你们的妹妹和你娘啊，所以大德天子这才派人下山来迎接你们呢。我为什么不下山呢？哎，我这十万大军刚归瓦岗，人心浮动，我呀得在这里稳定军情啊。另外呢，也有一些不便之处，你们应该能理解。哎，虽然在信上啊没写太清楚，但裴元绍、裴元福也不傻呀。我爹投降瓦岗了，让他下来接我们。我们一家团圆，万一再不去瓦岗，再去其他地方呢？为了避嫌，我爹不能接，这也在情理之中啊。信上又说了，大德天子，我们的陛下，派遣侯军及将军和其他几位将军下山接你们，望你们见到他们之后，见到我这封信之后，立刻上山，切勿迟缓，以免遭了大隋军队的毒手啊。要知道咱们老裴家现在已然没了退路了，大儿子袁绍丢了齐郡，罪在不赦呀。侯将军他们又杀了天使官，又杀了陆亮，又杀了这么多隋军，你就是想退也退不了了。另外我再告诉你们，现在北海已不负大隋所有啊！你们前脚一离开，那济南王唐弼领兵带队就把北海给占了，这是大德天子跟唐弼之间定的计策呀。袁绍啊，你为什么能够在齐郡全身而退？人家抓住你了，抓住你没杀你，为什么？多亏大德天子啊，亲笔给唐弼写信呢，让唐弼务必放过袁绍你呀、啊！你这条命是大德天子给的，现在咱回去回不了了，想上大兴城也上不去了，所以呢，赶紧的见信归瓦岗吧。上坠千，下坠万。哎呀，裴元绍、裴元福都在懵了，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但是上上下下又看了几遍，这信是真的呀，不是假的呀，写的情真意切，都是这个理儿的。怎么办？这就交给老娘吧，让老娘看看。赶紧的又把这封信交给母亲裴氏夫人。裴氏夫人这么一看啊，裴氏夫人呢也吃一惊啊，这两天遇到的状况太多了，一天好几遍呢，有打一个将军夫人马上就要变成皇帝的丈母娘了，现在倒好，又变成反叛了。哎呀，老头子老头子，你这唱的哪一出啊？但是呢，老太太也不是糊涂人呢，一看这事儿我三儿子干得出啊，把我三儿子逼急了，一锤砸死他，这有可能啊。别忘了前两日那裴运回来哭着告诉我们说，那四路总管呢老欺负我家老头子和我三儿子，两个人正在营中犯愁呢，他过去送信去了，两下一对照，可不是这事儿吗？哎呀，这闺女你也看看，就把这封信交给裴翠云。裴翠云作为家里的女孩子，最后一个人看这封信呢，扫了一遍，啪，翠云姑娘把信一合，娘啊，哥哥，那还愣什么呀？这封信是真的，老爹爹的笔迹，大家难道还认不出来吗？而且上面说的至情至理，现在明摆着，大隋王朝完了，上面君王不正，下面奸臣当道，咱们家是世代忠良啊。可是这个张大斌公报私仇啊，到咱们家怎么对待咱的，怎么挑衅咱的，怎么挑衅女儿我的，难道大家还没看见吗？当着我家人的面他都敢这样啊，何况一招权在手，他成为四路总管了，那肯定想方设法要置我父亲置我兄弟于死地，我兄弟

忍无可忍，把他打死。这样一来，咱家没了退路了，北海又回不去了，齐郡那边也丢了，天使观也死了，武亮也死了，咱们老裴家断了后路了。现在还犹豫什么呀？就得听我爹的，赶紧上岗山，还能保全咱们老裴家一家满门。别犹豫，赶紧走。你看这姑娘倒有大将之风啊，嘎嘣利落脆，遇到大事敢决断呢。裴元绍、裴元福，那裴林基天天骂他们是窝囊废呀，也难怪老头骂他们，确实这两人呢拿不起放不下。现在一看妹妹做决断了，行吧，那就听妹妹的吧。然后这边跟着侯军机交涉呀，侯将军呢、我们愿跟着你们上岗山，但你们得保证我们的安全。哎，裴将军，咱是一家人，你看刚才打这么久，伤咱们一根毫毛了没有？没有啊，我们是来迎接咱们的。快走，随我们上岗山。兄弟们保护好了，不要惊扰了老夫人，不要惊扰了小姐和女眷，哪个胆大敢不听，休怪我翻脸无情，听到没有？知道。大家保着裴氏家眷，就直奔岗山。简短结说，走的金提关岗山北门，金提关守将贾云甫、柳州臣亲自迎接出关呢、鸣锣放炮，还有欢迎队，欢迎，热烈欢迎啊！呱，噼里啪，热闹。而且呢，到哪里，对着裴元福、裴元绍都尊为将军呐、将军长，将军短，早闻将军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啊！哎呦，这些人呢，这么一捧，一尊敬，裴元绍、裴元福，那、没，这胸脯拔起来了，脸也翘起来了。你看，活这么大，没受人这么尊敬过。那平常都是尊敬我爹，尊敬我三兄弟，对我呀，大家也就是看在我爹、我三兄弟面上，哎，一只牙也就如此。但是人家瓦岗山的英雄，你看看，对我们真是从心眼往外这么尊敬啊！哈哈，这俩人特别美。在金提关住了一宿，再往里走，瓦岗的北的门呢，刚走到北寨门，咚嗒几声炮响，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寨门洞开呀、瓦岗军穿着鲜丽出来的都是仪仗队呀、为首的金盔金甲，正是大魔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秦叔宝身边呢，跟着丞相魏征和军师徐茂公，瓦岗山的三巨头啊，除了程咬金，就他们仨呀，亲自迎接呀。来到车辆近前，人家甩凳离鞍下马，走着过来迎接。哎呦，裴元绍、裴元福，听人一介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秦琼、秦大帅，这就是军师徐茂公，这是丞相魏征啊！哎呀，受宠若惊啊！秦琼过来呀、握着两人的手，特别的热情，欢迎啊！早就期盼两位将军呢、两位将军到我岗山，我岗山如虎添翼呀、两位将军一来，大隋既是有百万雄兵，又何惧哉呀？哎呦，这两位这得多会说话呀！我们好像定盘星似的，过来就能压住驼。哎呀呀，大帅过奖。徐茂公、魏征更会说呀，我将魔王啊已在大德殿等候多时了，给将军们布下接风宴。我家大德天子说了，将军一来就封将军为开国征东将军、开国镇北将军。哎呦我天，征东镇北呀、多谢陛下。这两人激动的还哭了。

那正在这个时候，里面明月放炮啊，又走出三辆凤辇。哎呦，秦琼一看呢，老太后、老王妃驾到了，赶紧迎驾呼了。连秦琼带徐茂公、魏征等人呢，全跪倒在地，口称千岁、千岁、千千岁。哎呦，裴元绍、裴元福一看，这来的是什么人呢？乘坐凤辇来到近前，有人一了帘儿，由打三辆凤辇上走出三个老太太来。谁呀？正中央当朝的太后啊，程咬金的母亲莫氏夫人。你看莫氏夫人现在啊，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是个穷苦老太太，破衣啰嗦的，可现在呀，珠光宝气，凤冠霞帔，那是皇上他娘太后啊，那还了得吗？雍容华贵。那本来人家呀也是大将军的夫人呢，人那个范儿也有，旁边两名宫女服侍着。再往旁边，一个是秦琼的母亲，一品诰命夫人宁氏夫人，另外一个长平王邱瑞的夫人老王妃宁氏夫人。这姐俩一下车辇，这莫氏夫人就说了，哎呀，我那裴氏老妹妹在哪里？裴氏妹妹在哪里？带着两位宁氏夫人迎到了人家的家眷后面。这车辆啊都得保护着，因为是女眷呢，这里有裴元绍、裴元福的夫人和孩子，还有裴氏老夫人和裴翠云呢，躲在车上不敢露面。女性们在那年代呀不能抛头露面呢，所以光听到外面锣鼓喧天了，心里也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但这个时候一听有人喊，而且是女性声音，哎，这是怎么回事？裴元绍、裴元福赶紧过来，娘啊，您快下来吧，赶紧下来吧，天子、皇上、陛下、魔王，他不知道喊什么了，他的太后专程来迎您老人家了啊。裴氏老夫人一听吃了一惊啊，好家伙，太后亲自来迎，那还了得呀，现在归降瓦岗，那就是瓦岗之臣呢，人太后那叫君呢，君来迎臣担当不起，快快扶我下车。赶紧的带着媳妇儿、女儿下车了，人家是女眷，那女眷迎女眷就得下车露面了。一下车，哎呦，我的裴老妹妹。这莫氏夫人过来一把拉住裴氏夫人的手啊，啊，裴氏夫人一看，您是？宁氏夫人在旁边说了，这就是当朝太后。哎呦，折杀臣妇了，臣妇参见太后，快快跪下，快跪下，指挥家眷赶紧跪下。哎呀，莫氏夫人双手相搀呐，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啊，咱就是一家人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长平王老王爷的王妃呀、啊，这位呢是我家大帅秦琼的母亲，也是宁氏老诰命。我们姐仨呢，奉当今圣上之命，特来迎接你呀、啊。知道咱们这里女眷众多，这都是男子，多有不便，我们仨老太太呢反正在后宫也没事儿，所以呢过来迎接。行了，妹妹，跟我们走吧，咱到后宫聊聊去。两位裴将军呢，我们就不陪你们了，由大帅、丞相和军师负责陪你们。接风掸尘的宴席已然在大德殿布好了，妹妹跟我们走，我们在后宫给你们布下宴席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呦，这老太后啊拉着裴氏夫人的手，宁氏夫人过来呀、啊、抓住了那裴翠云的手，你看看你看看，我家裴小姐貌若天仙呐、啊、哎呀，老将军真有福气呀、啊、是啊，我的妹妹有福气呀、啊、生得这么一位如花似玉。

的姑娘，我看了好不喜欢呐。是是是，这边呢，宁氏老王妃一边一个拉住了裴元绍、裴元福的夫人。行了，两位夫人呐，跟我走。哎呦，这裴元福、裴元绍的夫人哪见过这个阵仗啊，吓得浑身颤抖啊，让丫鬟抱着孩子，跟着仨老太太走了。这一边走，这裴夫人还问呢，太后啊，我家那老头子，裴仁基为何不见身影啊？我也看不到我的三儿子呀。哎，我说老妹妹呀，你有所不知啊，这两天呢，那10万大军刚归瓦岗，军心不稳呐。本来呢，我们说让裴老将军赶紧过来迎接。但裴老将军对大魔国真是忠心耿耿啊！他说现在不敢离开军营，怕离开军营，军营当中再生变故。所以呢，他说这两天呢就在军营当中等着军务处理好了，他再回来。我们劝他呀，他不听啊，说必须处理好，处理不好就不回来。你看看，另外这个军营啊，现在离这里100多里地呢。一时半会儿啊也赶不回来，我们一看呢也不能强求他呀，所以只得呢我来代替他迎接老妹妹。哎呀，对不住老妹妹了。不不不不，裴氏夫人一听连说不敢呢，让太后迎接我这最高的规格了，哪还敢说什么呢？跟随太后两位老诰命，就回到后宫啊。后宫布下宴席了，那边呢？秦琼、徐茂公、魏征、五虎八彪16郡，像众星捧月一般，拥着裴元绍、裴元福是拥进大德殿呢。来到大德殿一看，盛宴摆下呀，大德天子程咬金坐在皇帝宝座之上，一看有人进来了，程咬金欠身离座呀，哈哈哈哈哈！来的可是两位裴爱卿吗？哎呦，裴元福、裴元绍就觉得呀，这声音震耳欲聋啊，嗡嗡作响，底气十足。抬眼一看，嚯，好不威风啊！在宝座那里站起一位来，头上戴着冕旒冠，身上穿着日月龙凤袄、山河地理裙，一派天子威严。往脸上再一看，哎呦，这裴元绍、裴元福心说：“哇，这位大德天子怎么长成这样啊？好家伙，五福捧寿的脸呢、啊？这脸上的肌肉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乱转悠，朱砂眉、红胡子，那压耳毫毛拧个劲儿的往上长啊！你说凶恶吧，但是满脸笑容。哎呀，裴元福啊，偷偷的碰了碰他大哥。”这就大德天子，长得相貌怎么如此奇异？你懂什么呀？你懂什么呀？这叫福相啊！有奇异长相，必是奇异之人呢。那古代那孔子长得好啊，五孔朝天；那舜帝长得好啊，目生双瞳。但人家都是圣人呢，不长古怪能成圣人吗？对对对对，快快快快，快去参王拜驾！两人赶紧走上近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臣裴元绍，臣裴元福，参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哈哈哈哈！裴元福、裴元绍，听朕加封，我加封你们二位，一位为征东将军，一位为镇北将军，同属开国元勋。多谢陛下。这两位高兴了，你看看，啊，活了半辈子了，今天一下子成开国元勋了。哎呦，征东将军、镇北将军的厉害呀，那属于四大将军呢。多谢陛下，多谢陛下，哎，不必不必，快快，赶紧入座啊！朕要敬酒。程咬金呢，端起酒杯，那当众告诉大家，老裴家这一次归降瓦岗，壮大瓦岗势力。对社稷有巨大功劳，
两位裴将军不远千里来投我瓦岗，实乃我瓦岗之荣幸啊！我代表大漠国迎接两位将军，那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来来来，满饮此杯。

多谢魔王，多谢各位，多谢各位。程咬金敬了三杯酒之后，程咬金说了，行了，接下来啊，交给大帅丞相，我在这里大家拘束，两位裴将军呐，好吃好喝，我呀去料理公务去了。他一甩袖子走了，他这一走，大家松了口气呀，没那么拘束了，过来给两位将军敬酒，你一杯我一杯，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两位啊灌得迷了巴都。这时候徐茂公说话了，两位将军呐，裴老将军临走的时候交代下来说，想把你的妹妹裴翠云嫁给魔王，不知两位将军意下如何。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
1: 如此相持了一个多时辰，群盗不敢过来，胡匪呢，却也不能冲出去。如果一走出石屋，他们几个人那劣质的马就无法带着他们逃脱困境。胡匪道：“咱们守到晚间，或能乘黑逃走。今夜倘若走不脱，二妹，那要累得你送上一条小命了。至于我，歪拳有敌牛耕田这老小子的老命，嘿嘿。”说着，伸手指在上唇一摸，笑道：“嗨。”早知跟姓牛的无关，这撇胡子倒有点舍不得了。程灵素微微一笑，低声问道：“
2: 大哥，待会儿如果走不脱，你救我呢，还是救马姑娘？”
1: 胡飞道：“两个都救。”程灵素道：“
2: 我是问你，倘若只能救出一个，另一个非死不可，你便救谁？”
1: 胡匪微一沉吟，说道：“我救马姑娘，我跟你同死。”程灵素转过头来，满脸深情，低低叫了声：“
2: 大哥。”
1: 伸手握住了他手。胡匪心中一震，忽听得屋外脚步声响，往窗孔中一望，叫道：“哎呦，不好！”只见群盗纷纷从林中跃出，手上都拖着树枝柴草，不住往石屋周围掷来。瞧这形势，显是要行火攻啊。胡匪和程灵素手握着手，相互看了一眼，从对方的眼色之中，两人都瞧出处境已然无望。马春花忽然站到窗口，叫道：“
3: 喂，你们领头的人是谁？我有话跟他说。”
1: 群道中站出一个瘦瘦小小的老者，说道：“
4: 马姑娘有话，请吩咐小人吧。”
1: 马春花道：“
3: 我过来跟你说，你可不得拦着我不放。”
1: 那老者道：“
4: 谁有这么大的胆，敢拦住马姑娘了？”
1: 马春花脸上一红，低声道：“
3: 胡兄弟，程家妹子，我出去跟他们说几句话再回来。”
1: 胡匪忙道：“哎，使不得，强盗贼骨头怎讲信义？马姑娘，你这可不是自投虎口。”马春花道：“
3: 困在此处，事情总是不了，两位高义，我终生不忘。”
1: 胡匪心想，他要将事情一个承担，好让我两人不受牵连。他孤身前往，自是凶多吉少，救人不救车，岂是大丈夫所为？眼看马春花甚是坚决，已伸手去拔门栓，说道：“
4: 那么我陪你去。”
1: 马春花脸上又微微一红，道：“
3: 不用了。”
1: 程灵素实在猜测不透，马春花何以会几次三番的脸红？难道他对胡大哥竟也有情？想到此处，不由得自己也脸红了。胡匪道：“
4: 好，即使如此，我去擒一个人来作为人质。”
1: 马春花道：“
3: 胡兄弟，不必。”
1: 话未说完，胡匪以右手提起单刀，左手一推大门，猛地冲出，
4: 众人齐声大呼。胡斐展开轻功，往斜刺里急奔，众人齐声呼叫：“小子要逃了！石屋里还有人，四下里兜住，小心提防那小子使鬼！”呼喝声中，胡斐便如一溜灰烟般扑入了人丛之中。两名盗伙握刀来拦，胡斐头一低，从两柄大刀下钻了过去，左手一勾，想拿左手那人手腕，岂知那人手脚甚是滑溜，单刀横扫，胡斐破得举刀封架，竟没拿到。这么稍一耽搁，又有三名大盗扑了上来，两条钢鞭，一条链子枪，将胡斐围在该心。胡斐大喝一声，提刀猛劈，当当当三响过去，两条钢鞭落地，链子枪断为两截。这三刀使的是极刚极猛之力，虽打落了敌人三班兵刃，但他自己的单刀也已刃口卷边，难以再用。啊！众人见他如此神勇，不自禁地向两旁让开。那老者喝道：“
5: 让我来会会英雄好汉！”
4: 赤手空拳挠身便上。胡斐一惊：“呀，此人身手沉稳，大是劲敌。”左手一扬，叫道：“赵彪！”那老者驻足凝神，要瞧清楚他钢镖来势，哪知胡斐这一下却是虚招，左足一点，身子忽地飞起，越过两名大盗的头顶，右臂探出，已将一名大盗揪下马来。他抓住了这大盗的脉门，跟着翻身上马，从人群中硬闯出来。那马给胡斐一脚踢在肚腹，吃痛不过，向前急窜。众人纷纷呼喝叫骂，有的乘马，有的步行，随后追赶。那马奔出数丈，胡斐只听得脑后生风，一低头，两枚铁锥从头顶飞过，去势奇劲，发追的实是高手。胡斐在马上转过身来，到其鞍上，将那大刀举在胸前，叫道：“
5: 请放暗器啊，越多越好。”
4: 那大盗给扣住脉门，全身酸软，动弹不得。胡斐哈哈大笑，伸脚反踢马腹，只踢了一脚，那马扑地倒了。原来当他转身之前，马臀上先已中了一枚铁锥，穿腹而入。胡斐纵身落地，横持大盗，一步步地退入石屋。众人怕他加害同伴，不敢一拥而上。这伙人枉自有二十余名好手，却给他一人输来输去，横冲直撞，不但没伤到他丝毫，反给他擒去了一人。众人相顾气阻，心下故自恼怒，却也不禁暗暗佩服。马春花喝彩道：“
2: 好身手，好本事！”
4: 缓步出屋，空手向群道中走去，竟不持兵刃。众人见他走近，纷纷下马，让出一条路来。马春花不停步地向前，直到离石屋二十余丈之处的树林边，这才立定。胡斐

0: 和程灵素在窗中遥遥相望，见马春花背向石屋，那老者站在他面前说话。程灵素道：“
1: 大哥，你说他为什么走得这么远？若有不测，岂不是相救不及？”
0: 胡斐嗯了一声，他知程灵素如此相问，其实他心中早已有了答案。果然，程灵素接着把答案说了出来：“
1: 因为他和这些人说话，不想让咱两个听见。”
0: 胡斐又嗯了一声，他知程灵素的猜测不错，可是那又为什么呢？胡斐和程灵素听不到马春花和众人的说话，但遥遥望去，个人的神情隐约可见。程灵素道：“
1: 大哥，这道魁对马姑娘说话的模样可恭敬得很呢，没半点飞扬嚣张。”
0: 胡斐道：“不错，这道魁很有涵养，却是个劲敌。”程灵素说道：“
1: 我瞧不是有涵养，倒像是仆人跟主妇禀报什么似的。”
0: 胡斐也已看出了这一劫，心中隐隐觉得不对，但想这事儿甚为尴尬，不愿亲口说出。程灵素瞧了一会儿又道：“
1: 马姑娘在摇头，定是不肯跟那道魁去，可是她为什么？”
0: 突然侧过头来瞧着胡斐的脸，心中若有所感，又回头望向窗外。胡斐道：“
2: 你要说什么？你说他为什么怎的不说了？”
0: 程灵素道：“
1: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你，问了出来怕你生气。”
0: 胡斐道：“
2: 二妹，你跟我在这儿同生共死，咱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什么都不会瞒你。”
0: 程灵素道：“
1: 好，马姑娘跟那道魁说话，为什么不是发恼，却要脸红？这还不奇，为什么连你也要脸红？”
0: 胡斐道：“
2: 我在疑心一件事，只是尚无佐证，现下不便明言。二妹，你大哥光明磊落，绝无不可对人言之事，你信得过我吗？”
0: 程灵素见他神色恳切，很是高兴，微笑道：“
1: 那你是在带他脸红了？旁人的事我管不着，只要你很好那就好了。我猜这件事中牵涉到马姑娘的什么私情，以致对方不肯明言，马姑娘也不肯说。”
0: 胡斐道：“
2: 我出事马姑娘之时，是个十三四岁的拖鼻涕小厮，他见我可怜，这才给我求情。”
0: 说到这里抬头出了会神，只见天边晚霞如火烧般红，轻轻道：“
2: 该不该这样我不知道，但我信得过他是好人，他良心是挺好的。”
0: 这时他身后那大道突然一声低哼，显示穴道受点后酸痛难当。胡斐转身在他章门穴上一拍，又在他天池穴上推拿了几下，解开了他的穴道，说道：“
2: 师出无奈，多有得罪，请勿见怪，尊驾高姓大名。”
0: 那大道浓眉巨眼，身材魁梧，对胡斐怒目而视，大声道：“
3: 我学艺不精，给你擒来要杀要剐便可动手，多说些什么？”
0: 胡斐见他硬气，倒亲服他是条汉子，笑道：“
2: 我跟尊驾从没会过，无怨无仇，岂有相害之意？只是今日之事处处透着奇怪，在下心中不明，老兄能不能略加点名？”
0: 那人厉声道：“
3: 你当我汪铁恶是卑鄙小人吗？凭你花言巧语，休想套问得出我半句口供。”
0: 程灵素伸伸舌头笑道：“
1: 你不肯说姓名，这不是说了吗？原来是汪铁鳄汪爷，久仰久仰。
0: 汪铁鳄呸的一声骂道：“
3: 是，黄毛小丫头，你懂得什么？”
0: 程灵素不去理他，向胡斐道：“
1: 大哥，这是个浑人，不过他应找雁行门的前辈武师，跟小妹很有点交情。周铁娇、曾铁欧，他们见了我都很客气，说得上是自己人。你就别难为他了。”
0: 说着向胡斐眨了眨眼睛。啊，汪铁鳄大是奇怪，问道：“
3: 哎，你识得我大师兄、二师兄吗？”
0: 语气登时变了。程灵素道：“
1: 怎么不识？我瞧你的鹰爪功和雁行刀都没学得到家。”
0: 汪铁鳄道：“
3: 是。”
0: 低了头，颇为惭愧。鹰爪雁行门是北方武学中的一个大门派，门中大弟子周铁娇、二弟子曾铁欧在江湖上成名已久。程灵素曾听师父说起过，知道他门中这一代的弟子取名第二个字用个铁字，第三字多用鸟旁。这时听汪铁鳄一报名，又见他使的是雁翎刀，自然一猜便中。至于汪铁鳄的武功没学到家，更不用多说，他武功倘若学得好了，又怎会给胡斐擒来。但汪铁鳄脑筋不怎么灵，听程灵素说的头头是道，居然便深信不疑。程灵素道：“
1: 你两位师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我没见他们呀。”
0: 其实他并不识得周铁娇、曾铁欧，只想这两人威名不小，若在盗火之中必是领头居首的人物。但那瘦老人和其余几个盗手都不使刀，想来周曾二人必不在内。这一下果然又猜中了。汪铁鳄道：“
3: 周师哥和曾师哥都留在北京干这些小事，怎能劳动他两位的大驾？”
0: 言下甚有得色。程灵素心道：“
1: 他二人留在北京，难道这一伙人竟是从北京来的？我再诓他一诓。”
0: 轻描淡写的道：“
1: 天下掌门人大会不久便要开了，你们应找雁行门定要在会里大大露一露脸，你总要回北京赶这个热闹吧。”
0: 汪铁鳄道：“
3: 那还用说，差事一办妥，大伙儿全得回去。”
0: 胡斐和程灵素心中都是一怔：“啊，
3: 什么差事？”
0: 程灵素道：“
1: 贵寨众位当家的受了招安，给皇上出力，那是光宗耀祖的事啊。”
0: 不料这一猜测可出了差，程灵素只道他们都是盗火，却在办差，那不是受了招安是什么？哪知汪铁鳄一对细细的眼睛一翻，说道：“
3: 什么招安？你当我们真是盗贼吗？”
0: 程灵素暗叫：“
1: 不好。”
0: 微微一笑，说道：“
1: 你们装作是黑道上的朋友，大家心照不宣，又何必点穿？”
0: 他虽掩饰的丝毫没露痕迹，但汪铁鳄居然也起了疑心。程灵素再以言语相斗，他便只瞪着眼睛一言不发。胡斐呼道：“
3: 二妹，你既识得这位汪兄的众位师哥，咱们可不便在家留难。汪兄，你这就请回吧。”
0: 汪铁鳄愕然站起，胡斐打开石室木门，说道：“
3: 得罪莫怪，后会有期。”
0: 汪铁鳄不知他要使什么诡计，不敢跨步。程灵素拉了胡斐的衣角，连使眼色。胡斐一笑道：“
3: 小弟胡斐，
2: 我义妹程灵素多多拜上周曾两位武师。说着轻轻往汪铁鄂身后一推，将他推出门外。汪铁鄂大惑不解，仍迟疑着不举步，回头望去，见木门已关上，这才向前走了几步，跟着又倒退几步，生怕胡匪在自己背后发射暗器。待退到五六丈外，见石室中始终没有动静，这才转身飞也似的奔入树林。程灵素道：“
1: 大哥，我是信口开河呀，收药时的他的周铁鸡曾铁压了，你怎的信以为真，放了他去？”
2: 胡匪道：“我瞧这些人绝不敢伤害马姑娘，再说汪铁鄂是个浑人啊，这些盗火未必看中他，他们真要对马姑娘有甚流难，也不会顾惜这浑人。”程灵素赞道：“
1: 你想的极是。”
2: 话犹未了，窗口中望见马春花缓步而回，众人恭恭敬敬地送到林边，不再前行，任他独自回进石屋。胡成二人眼中露出询问之色，但都不开口。马春花道：“
1: 啊，他们都称赞胡兄弟武功既高，人又仁义，实是为少年英雄。”
2: 胡匪谦逊了几句，见他呆呆出神，没再接说下文，也不便再问。隔了半晌，马春花缓缓地道：“
1: 啊，胡兄弟，程家妹子，你们走吧，我的事儿你们两位帮不上忙。”
2: 胡匪道：“不行，你未脱险境，我们怎能舍你而去？”马春花道：“
1: 我在这里没危险，他们不敢对我怎样。”
2: 胡匪心想：“这两句话只怕确实实情，但让他孤身留在这里怎能安心呢？”但见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忽而闲然欲泣，忽而嘴角边露出微笑。胡匪和程灵素相顾发怔，石室内外一片寂静。胡匪拉了程灵素的衣角，两人走到窗边，并肩向外观望。胡匪低声道：“二妹，你说怎么办？”程灵素低声道：“
1: 大仁大义的少年英雄说怎么办，黄毛丫头便也怎么办。”
2: 胡匪悄声道：“我疑心这一件事儿，可是无论如何不便亲口问他，这般僵持下去终也不是了局啊。”程灵素道：“
1: 我猜上一猜，你说有个姓商的，当年对他颇有情意，是不是？”
2: 胡匪道：“是啊，你真聪明，我疑心这伙人是受商宝镇之托而来，因此对马姑娘很客气，对她丈夫却不断的讪笑羞辱。”
1: 程灵素道：“看来马姑娘对那姓商的还是未免有情。”
2: 胡匪道：“因此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两人说话之时没瞧着对方，只口唇轻轻而动，马春花坐在屋角不会听到。眼见的晚霞渐淡，天色慢慢黑了下来，突然间西首连声呼哨，有几乘马奔来。程灵素道：“
1: 哎呀，又来了帮手。”
2: 胡匪侧耳听去道：“怎的有一人步行？”果然过不多时，一人飞步奔进，后面四骑马呈扇形散开着追赶，但马上四人似乎存心戏弄，并没催马，口中吆喝呼哨，始终离前面奔逃之人两三丈远。那人头发散乱，脚步踉跄，显已筋疲力尽。

0: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6度，西风3到4级。

0: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2: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1: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2: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1: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1: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3: 握中华。
2: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4: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5: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9: 妻子红杏出墙要离婚，丈夫想出怪招来挽留。
10: 我请你回去扮演我的女友，不是为了骗我父母，而是为了骗我妻子。
9: 租来女友演技高超，离婚妻子误送巨款。
10: 我把10万元给了你女朋友，祝你们婚后生活幸福。
9: 意外送出的10万元能否顺利索要回来？租个女友骗了妻。
10: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所以有些人以为钱能通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因此在互联网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租男朋友和女朋友回家骗自己父母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就是这样一个在网上租女朋友的案件。但是案件的主人公周兵，他租女朋友回家不是为了骗自己的父母，而是为了骗自己的妻子。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件呢？9月的一天，周兵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帖子，这个发帖子的人说他可以在春节期间扮演别人的女朋友回家。周兵根据上面的联系方式就联系了这个发帖的人，问他不是春节期间愿不愿意扮演别人的女朋友。这个发帖的人说只要条件谈妥随时都可以。于是啊，周兵就和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发帖的人叫做陈莹， 是27岁的一个女孩子，性格非常外向。她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了这家咖啡厅，一进门发现在咖啡厅的角落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她就走了过去问这位先生说，您是周先生吧？我是陈莹。周兵感到很惊奇啊，马上让座，然后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周兵？陈莹笑着说，我会相面呢。周兵说，哦，那你说一说我为什么要请你扮演我的女朋友啊。这个陈莹啊就坐了下来，端详着周兵，然后跟他讲，你和我一样都是从外地到这里来打拼的。周兵啊点了点头。陈莹啊就更来劲儿，看着他说，你今年年纪在35岁左右，你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所以你虽然这么大了，但是你没有结婚，家里的父母经常向你催婚，但是你自己是有水平的人，因为你戴个近视镜说明你读了很多书啊，很有水平。一般人租女朋友回家都是在春节期间，你现在就要租女朋友，恕我直言啊，一定是你们家里有了什么事情，我说了你也别不高兴，很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有病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这周兵听了陈莹的话以后啊，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说，你说的有一半是对的，有一半是错的。第一，我35岁没错，第二，我的性格确实很内向，第三，家里确实有急事，但是我请你回去扮演我的女友不是为了骗我父母，而是为了骗我的妻子。
9: 周兵的这番话让陈莹感到十分吃惊，他心中暗想，这个男人请人假扮女友去骗自己的妻子，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吗？看到陈莹疑惑的表情，周兵道出了其中的隐情。
10: 周兵呢，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但是个子很高，1米8，而且工作不错，所以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年薪达到了10几万。但是由于他性格太内向，所以高不成低不就，看了很多女友，但是最后都没有谈成恋爱。在他30岁那年，有人呢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叫做徐英。徐英比他小1岁。周兵一看徐英啊，落落大方，非常文静，心里啊就非常满意。他就对徐英讲说，我年纪也不小了，我虽然见过很多女孩，但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觉得你比较适合我的这种性格，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咱们俩就处朋友吧。徐英看看这么高大的周兵，也点了点头，没有拒绝。于是啊，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由于他们都是大龄青年，所以这个恋爱速度进展得非常快，半年时间他们就登记结婚了。登记结婚以后，由于周兵啊他有记忆在身，被外地一家知名的公司请去做了工程师，年薪达到18万。周兵为了给家里多挣点钱，就辞别了自己的妻子徐英，到了外地。到了外地，虽然工资高了，但是工作也辛苦了，所以周兵啊经常在单位加班，有时双休日都不能休息。这样的话，夫妻两个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

0: 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交流也越来越少。那徐英明显对周兵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在半个月之前，有一天周兵接到了徐英的电话，徐英给他打电话说，我要和你离婚。自己的妻子突然提出离婚这样一个要求，当时把周兵吓了一跳，说你为什么要离婚？徐英说，我不想跟你过了。这个时候周兵的本能，他就知道这个徐英在外面有男人了，所以他就讹他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男人了？这徐英倒也爽快，说我确实有男朋友了。天底下的丈夫有像你这样的吗？你多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咱们已经结婚五年了，别人和咱们同时结婚的，小孩已经满地跑了，咱们现在有什么？你把我放在了什么位置？我在你心目中还有没有地位？所以我不想跟你过下去了。这周兵一听啊，自己妻子确实讲的有道理，所以啊，他就竭力想挽留徐英。他说，我明天就请假回家，回去咱们好好谈谈，孩子咱们也会有的。但是徐英说，我之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下定了决心，你如果回来，咱们就办理离婚手续。放下电话以后，周兵啊，一晚上非常郁闷。首先他感到自己内疚，因为结婚五年，像徐英所讲的那样，他给自己的妻子的关爱和两个人的交流确实太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周兵啊就决定在网上聘一个女朋友回家。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徐英没有发现自己男人的魅力，他觉得徐英之所以能在外面找男人，说明他没有把自己对他的爱和自己在女人当中的这种缘分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挽留家庭，为了挽留婚姻，周兵就在网上约见了陈莹。周兵讲完这一段经历以后，这陈莹更不理解了，你要挽留家庭，你还要请我去扮演第三者，你这能达到目的吗？你这不是南辕北辙吗？周兵告诉他说，你理解错了，我请你不是扮演第三者，我是请你扮演我的同事，然后对我的才华有倾慕之心，我要让我的老婆看看身边有这么好的女孩子，我为了家庭，为了爱情，我忠贞不二，我没有变心，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我的妻子能够重新认识我的价值。陈莹一听说，你这个想法我清楚了，你就是让我扮演你的粉丝，对你产生倾慕之情，仅此而已。周兵说，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听了周兵的解释，陈莹对他的遭遇产生了一丝同情，并表示愿意配合周兵演这场戏。接下来两人商定，十一期间周兵带着陈莹回家扮演他的倾慕者，事后向他支付5000元报酬。为此两人还签订了一份书面的聘用协议。
0: 到了10月1日，周兵和陈莹两个人就坐火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在路上聊天的时候啊，这个陈莹告诉周兵说，他就是艺校毕业的学生，平时啊经常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助人为己。本来这个活他接的，周兵这个活他是觉得角色比较尴尬，但是考虑到周兵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呢给自己扮演的这种角色分寸掌握的又很好，所以最终基于放心，也基于帮助周兵，才接下了这单活。周兵一听漂亮的女孩竟然是艺校的学生，他对她的表演就更放心了，所以两个人说说笑笑就回到了家。到了家以后，当时周兵就把陈莹安排在宾馆，他说，我先去见我的妻子。见了面以后啊，徐英就小心翼翼地告诉了周兵事情的真相。原来徐英这个相好，两个人在一个单位，平时呢关系都不错，而且两个人婚姻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两个人经常向对方倾诉自己对婚姻家庭的不满，一来二去两个人产生了感情，于是就跨越了友谊和同事的界限，成了情人。成了情人以后啊，这两个人还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骗自己的另一方，所以两个人商定分别和自己的配偶离婚，然后两个人再重新组建家庭。周兵听了以后啊，心如刀绞啊，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干了5年，家里后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着了这么大的火， 所以啊，周兵就

0: 千方百计地想挽留徐英，但是徐英已经不为所动，去意已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兵才发现自己不得不使出自己的这一个计谋了。什么呢？就是让自己的倾慕者粉墨登场。所以他就对徐英讲，我这次来还有个同事跟我一块儿来了，要不咱们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徐英拒绝了，我没有心情。周兵要求道，他知道我们是夫妻，跟我来了，如果你不出个面，这个确实影响不好，你好歹给我一个面子。在周兵的要求之下，徐英就答应出来一块儿吃个饭。结果在这个饭桌上，陈莹表演得非常到位，他对徐英几乎是不理不睬，两只眼睛含情脉脉地盯着周兵。整个这个宴席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出他对周兵的那种倾慕之情，而徐英自己也看在了眼中。她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追求者。三个人吃完饭以后，徐英对周兵讲，既然你十一期间回来了，咱们就利用这个期间把离婚手续办了。看着徐英远去的背影，周兵知道自己这一招，请人扮演女朋友这一招不灵了。既然自己这一招不灵了，他的婚姻毫无疑问就走到了崩溃的境地。周兵心里啊非常沉重。第二天早晨，他给徐英打了一个电话，说，徐英，我已经想好了，咱们离婚可以，但是我要见一见你那个男人，我看看他以后对你是好还是坏，我怕你啊一时情迷心窍上当受骗。徐英说，那我要跟对方打个电话来落实一下。于是过了一会儿，徐英告诉周兵，那个男人同意见面。这三个人心情复杂的见了面。见面以后啊，周兵非常大度的主动伸出了手，那个男人呢愣了一下，然后也握住了周兵的手。周兵知道这桩婚姻已经无可挽留，所以就对那个男人说，我不知道你以后和他过日子能不能像我一样对他全心全意。那个男人一听这句话呀，他就笑了，他说，我和徐英啊已经心心相印，我们以后一定会善待对方。所以周兵啊痛苦地说，我知道既然爱一个人那就要放手，我衷心地祝福你们俩，那咱们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办离婚登记手续吧。徐英这一天呢非常主动地要求周兵把他的女朋友，也就是那个爱慕者带来，大家四个人吃一顿饭。这一顿饭每个人的心思都不一样，但是只有这个陈莹还是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表演了一场深情的目光秀啊，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盯着周兵。然后在约定的时间里，陈莹陪着周兵和徐英还有那个男人一块到了离婚登记的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周兵在离婚登记的时候啊，又表现出了足够的高姿态，把他们家中30万元的存款全都给了徐英，这让徐英啊心里非常感动。而这个时候的陈莹仍然不忘履行自己的职责，她笑着对徐英讲，如果你真跟这个好男人离婚的话，我要嫁给他喽。徐英笑着对他说，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呢、啊、比较般配。周兵的婚姻结束了，陈莹的表演任务也结束了，周兵和陈莹两个人就坐火车回到了自己工作的城市。
1: 回到工作地后，周兵觉得虽然此行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陈莹尽心尽力表演得非常到位，所以就按照之前的约定付给了他5000元的报酬。可是第二天，前妻徐英给他发来一条短信，看到这条短信，周兵马上坐不住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徐英短信是这样说的，我把10万元给了你女朋友，祝你们婚后生活幸福。原来徐英在办离婚登记的手续的时候，看到了周兵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况下仍然这么大度，他感到啊产生了忏悔之情。尽管两个人两地分居，但是他知道这桩婚姻的破裂主要责任还在于他自己，过错方是他，所以面对周兵表现的这么大度，最后啊，他也不好意思把所有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全部都捐。

0: 为己有，因此啊，他就准备了10万元要给周兵，但是他知道周兵脾气很倔，他是不会收的，因为这个女朋友表态了嘛，你离婚我就嫁给他，所以就这样，给了他女朋友以后，给周兵发了一个短信。周兵一接到这个短信呢，是叫苦不迭呀。为什么？因为这个女朋友是假的，是他请来扮演的，而两个人从家庭到工作的城市这一路上，这个陈莹一句话都没有说这10万元的事儿。周兵知道这个小姑娘不简单，很有心计，他也知道如果自己打电话就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他决定约陈莹吃个饭。他就给陈莹打了电话说有空咱们见个面吧，陈莹呢就愉快地答应了，两个人呢就到了一起吃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陈莹跟周兵谈来谈去就是不谈这10万元钱，周兵啊就憋不住了，周兵就暗示他，陈莹，徐英啊在咱们回来的第二天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这陈莹啊嗯了一声也没有再接话。这周兵一看不到位啊，马上又说了第二句，徐英说把10万元钱给了你。陈莹听了以后啊，看着周兵说，哎对，他是给我了。然后周兵就笑着对他说，徐英是错把你当成我女朋友了，所以把这个钱给了你，实际上这个钱是给我的。这陈莹一听不同意了，他说他根本没有误解，你请我干什么？你不请我就做你女朋友吗？所以他给了你的女朋友就是给我吗？怎么会说给你呢？这个周兵就把徐英发的短信给陈莹看，陈莹看了以后啊跟他说，这短信上说我把10万元钱给了你女朋友，祝你们婚后生活幸福，这也没有说这钱是给你的呀，他后面那一句话是说希望咱们俩成为一家人，但是目前咱们俩只是聘用关系，咱们俩能不能成为一家人还要看缘分呢，所以这钱肯定是给我的，不是给你的。
1: 陈莹理不直气还壮的态度让周兵感到十分恼火，他明白已经不可能通过协商的方式让陈莹归还自己这10万元了，于是他决定去找徐英，让他来证明这笔钱确实是给自己的。
0: 这样他就利用休息日回到了家乡，找到了徐英，徐英和那个男人一块儿见了周兵，周兵啊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了徐英。徐英听了以后啊哭笑不得，责怪他说，你这个人呢，你竟然还有这样的办法，如果你早对婚姻这么用心的话，咱们的婚姻也不会这么快破裂了。批评了周兵，周兵也知道批评的对啊，所以他也无话可说。那徐英呢也很生气，你一个小姑娘明明是按协议你要获得5000块钱的报酬，给了你10万，你明知道我是把你当做了周兵的未婚女友，你竟然把这个钱私自吞了，也太不像话了。所以啊他就给周兵写了一纸证明，并且告诉周兵，如果他还不还你钱，你跟他打官司，我出庭作证。周兵拿着这个证明回到了所在的城市，又约见了陈莹，然后把这个证明给了陈莹看。陈莹看了以后啊不以为然，他说这是他事后给你写的证明，当时给我的时候可没有这样说，因此这个钱还是给我的，我不能认可他后面出这个证明。周兵一看没有办法了，周兵就对他讲说，咱们前面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既然你这10万块钱不愿意还，我可能要采取其他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陈莹一听笑了，说我扮演过很多角色，唯独就这法庭上的被告我没有演过，如果你要告我，我奉陪。说完呢，这个陈莹潇洒的就走了。周兵一看两个人通过协商的方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请教了有关法律专家，然后就将陈莹告上了法庭。法庭立案以后择期进行了开庭审理，证人徐英也当庭作了证。周兵在法庭上说，自己为了挽救婚姻和家庭，聘请本案的被告扮演自己的女朋友，双方签订了聘用的协议，而且自己将这5000元钱足额给付了本案的被告，但是本案的被告除了获得这5000元以外，又获得了自己的前妻徐英给的10万元钱，这10万元钱不在双方的合同约定范围之内，而是本案被告的不当得利，所以请求本案被告返还这10万元钱及相应的利息。

的被告陈莹向法庭答辩说，这10万元钱不是本案原告给自己的，而是案外人徐英给自己的，所以法庭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0: 己的离婚时的财产转交本案的被告代为保管。徐英也向法庭作证，证明本案原告周兵所述属实，这十万元钱分的是他们夫妻关系共同存续期间攒下的家庭财产，而不是自己拿钱赠与给这个陈莹，因为自己跟他素昧平生，没有任何赠与的基础。那么这个案件经过控辩双方的这样一个争执，我们不难发现本案的法律焦点就是一个，就是陈莹所得这十万元钱是不是不当得利。什么叫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的依据取得了他人的财物。那么这里的没有合法的依据包括几个层面，第一，没有法律依据，比如讲一个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就不能继承这个家庭去世前辈的财产。那么第二种情形，可能曾经有过事实依据，但是后来这个事实依据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没有依据。那么没有这些依据的情况下取得了他人的财产，给他人造成了损失，应该怎么办？应当返还不当利益。根据我国法律的这样一个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来，任何人不当获得利益，一定要返还这个不当的利益。
1: 法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案件事实进行分析后，认定陈莹拿到的这十万元确实属于不当得利，可是陈莹会痛快地将这笔巨款交还吗？周兵对此仍然有些担心。
0: 法院在对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进行了评述以后做出了判决，判令本案的被告陈莹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这十万元钱返还给本案的原告周兵，同时支付相应的利息。判决作出以后啊，双方在法定期限内都没有上诉。判决生效以后，陈莹将这十万元钱和相应的利息送到了法院，这个案件顺利的执行，陈莹的表演呢也终于落下了帷幕。周兵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不惜请陈莹扮演自己的崇拜者，结果不但没有挽救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反而给自己带来了诉讼的麻烦。再好的表演都不能代替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婚姻和家庭需要真诚的付出，面对婚姻家庭挫折的时候，当事人都要坦诚相见，寻求一个最佳的解决途径和方案。这就是本案给我们的启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5月18号，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提升0.3%，行业运行呈现规模稳步扩张、质效平稳向好、能力持续夯实的稳健态势。具体来看，4月发展规模指数为582.5，同比提升1.9%。从分项指标来看，4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1.7%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2%左右。农产品寄递成为增长亮点，4月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寄递，助力春茶、春果、春笋等高效直达餐桌，护航芍药、牡丹等鲜花热销海内外，有效畅通农村产业振兴之路、农民致富之路。4月服务质量指数为65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从分项指标来看，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预计为84.7分，重点地区72小时投妥率预计为86.3%。行业加快新装备、新技术应用，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科技智慧深度赋能产业升级，企业加大无人车、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装备在农村及高海拔产区的投入力度，有效弥补农村地区、高海拔地区物流短板，构建冷运专线加高铁加航空联运体系，破解生鲜寄递最后一公里难题，保障农特产品全程锁鲜快速直达。末端服务创新持续拓展便民场景，快递企业在深圳探索无人车夜间递送，在山东开展地铁加快递试点，打造全天候立体化末端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同城作业效率，推动城市物流高效发展。发展能力方面，4月发展能力指数为219.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行业综合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专业仓储网络不断完善，榆林米脂电商仓、三亚亚沙物流仓储中心等项目投用，助力农产品上行和赛事物流保障。广州应急物资仓创新，政府调度加保险服务加物流支撑协同模式，强化应急物流支撑。航空货运能力持续增强，嘉兴航空物流枢纽海关监管所启用，以智能化通关提升跨境寄递效率，助力长三角国际物流网络建设。4月发展趋势指数为63.4，显示行业对后续发展信心充足。当前快递行业持续夯实网络基础，优化服务体验，推进数字化转型，整体运行稳中向好。随着5月时令生鲜果蔬批量上市，快递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健运行态势。

近日，满载19个40英尺集装箱硫酸铵的货运列车从内江国际铁路港驶出，后经云南河口口岸出境，通过公铁多式联运直达越南老街，全程不换装不拆箱，实现一箱到底，全程联运。这是铁路部门开行的首趟内江至河口至越南国际多式联运列车，为川南地区南向跨境物流通道按下了加速键。为了保障货运列车顺利开行，内江车务段、重庆铁路物流中心、联动内江国际物流港、海关等单位协同发力，针对运输货物条件严苛的特性，提前对接企业和运营平台，优先适配集装箱和运输车型，专程全程盯控装车加固流程，严守货物运输安全标准。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越铁路跨境通道优势，他们实行优先承运、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四优先举措，大幅压缩列车停靠时长，有效提升跨境运输组织效率。这趟货物列车的成功开行，打通了内江出口国际物流通道，实现了本地制造、外贸、农资商贸、跨境电商等多元物流需求的精准匹配。陆地相关部门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化肥出口项目常态化、规模化，不断扩大一单制、一箱制跨境运输覆盖范围。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

0: 循环，
1: 让你爱上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二联海关最新的统计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二联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亿元，同比增长20.5%。二联浩特口岸是中蒙最大陆路口岸，外连俄蒙，内接呼包银鱼经济区，为中国向北开放重要节点。今年四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联浩特片区正式获批。该口岸依托铁路、公路通道优势，用好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平台，培育进出口加工、跨境旅游等产业，推进沿边高水平开放，推动口岸经济提质发展。货运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该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96.7万吨，同比增长13.6%，其中进口货运量544.1万吨，同比增长8.7%，出口货运量152.5万吨，同比增长35%。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0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5月20号起正式开售。据了解，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0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和中长线深度探索。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除常规的航线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有一天呢，哈尔太太去找医生。
5: 大夫，我丈夫得了一种怪毛病，我给他讲话好几个钟头，可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呀。
6: 哎呦，我说太太，这不是毛病啊，您可真幸运，您丈夫具有男人他最稀有的品质之一。

0: 一个拳击手在台上被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位拳击手的小儿子杰拉尔德从看台上跑了过去，递给了父亲一张纸。父亲看到了这张纸之后，似乎一下子来了精神。在比赛的后半程当中，这位拳击手跟发了疯似的，没几拳就把对手打倒在地。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拳击手的大儿子在看台上问他的这位小弟弟，
1: 嘿，杰拉尔德，你刚刚给爸爸看的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你瞧，爸爸看了之后就跟疯了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听到哥哥的话，弟弟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2: 没什么神秘的，刚才我只不过是给爸爸看了看你的成绩单。

说有一个男的想跟一个女的这家搞对象，这男的说：“亲爱的，要是让我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我就给你买一双黑貂皮手套；要是让我握握你的手，我就给你买一条银狐皮的围巾；要是让我亲近你，我一定给你买一条水獭皮的披肩；要是让我……”结果女的说：“够了，够了，够了，我都热死了。”

0: 单位的同事小王最近搬家了，忙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踏实下来了。昨天一进办公室就听他一个劲儿的抱怨。
1: 哎呦，我这腰嘿，疼死我了，这腿也转筋了。
0: 听到这儿大家都笑着说他这叫搬家后遗症，没想到他却回答说，
1: 我告诉你们说啊，我腰疼腿疼可不是因为搬家闹的啊。昨天我休息，我一看家里头没面了，我就

下楼去买面去了，累得我一半死。然后我又发现饮水机上没水了，我又到楼底下扛了桶水上来，刚买回水来，我媳妇儿回来了，非说家里没洗衣粉了，我又下楼买了趟洗衣粉，我刚买完洗衣粉回来，我媳妇儿又说卫生纸没了，又让我去买卫生纸去，我又下楼了。这回我可急了，买完卫生纸回去我就问他，我说咱家到底缺什么，你给我列张单子，我好再下楼一块都买回来。哎，您猜怎么着？我媳妇还真不客气，给我列了一大单子。我一看这东西加一块，怎么着也得四五十斤呢，可那也得买呀。结果呢，我把东西都买齐了，回来一看，我们家那电梯坏了。

0: 老李愁眉苦脸来医院找大夫。
1: 我说，大夫啊，
0: 请问有什么可以根治白发的方法吗？
2: 有
0: 啊，
2: 彻底秃顶。

0: 一大早，医院的 CT 室门前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一位五大三粗的壮汉身手敏捷，三两下就挤到了前面。被他挤到后面的人有点不高兴了，有人大声向他喊道：“
1: 挤什么挤啊？通共没几个人，你疯了？脑子进水了？”
0: 听到这话，谁知道那位壮汉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回过头，很惊讶地打量了两眼说话的这人，然后无比佩服地对他说道：“
2: 哥们儿，我脑积水，你怎么知道的？医生就是怀疑我脑子有水，才让我来做 CT 的。”
3: 从前有三个人在一起饮酒行令，规定以自己的职业为特点比大。甲抢着先说：“
4: 我先说。”
3: 嗯。
4: 我是做盘子的
3: 啊，
4: 我的盘子像天那么大。
5: 我是做碟子的
3: 啊，
5: 我这碟子像地那么大。
6: 哎呀，我是种菜的，我种的黄瓜呀很大。
3: 有多大呀？
6: 多大我倒是不知道，反正啊。切了像天那么大一盘子，和地那么大一碟子，哎呀，最后还剩半截呢。
7: 一位冠军运动员因为患感冒，重感冒卧床不起，大夫告诉他说：“你现在发高烧。”问他问。
8: 多少度啊？
7: 大夫说41度。
8: 哎，41度啊！大夫，那我问你一下，世界纪录是多少度？
7: 不告诉你。冲击世界纪录那小子死了，
8: 咋死的？
7: 烧死的呗。

0: 一天晚上，罗琳太太要和她的丈夫去参加一个晚宴。罗琳先生已经整装待发一个小时了，但是太太却迟迟没能从卧室出来。于是丈夫着急地问道：
1: 哎，亲爱的，你在楼上干嘛呢？
2: 听到丈夫的问题，罗琳太太满脸不高兴地回答道：
3: 干嘛呢？你瞧瞧，我都没衣服穿了。
1: 我上个星期亲眼看见你买了一套心理服回来，怎么会没有穿的呢？
3: 什么？上星期买的那套也不合适。你进来看看，我现在连一件能穿出去的衣服也没有了，200多套衣服没有一套合适的。

0: 医生苦口婆心地对病人说：“
1: 哎，您要是再喝酒啊，这手颤的毛病还得加重。
2: 我最近一滴酒也没喝呀。”“
1: 不会吧？”“
2: 哎呀，我没骗你，我这杯子呀，刚送到嘴边的时候啊，这里边的酒啊，已经洒的一滴都不剩了。”

兵啊，有一天想喝点咖啡，就上一咖啡厅要了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儿，服务生走到大兵跟前就说了：“先生，这是您要的咖啡。这个咖啡非常出色，是纯天然的，是从巴西运来的。”大兵说：“你把舌头捋直了说话。”先生，这是你要的咖啡，这咖啡很出色，是纯天然的，是从巴西运来的，听明白没你？我就喝了一口，喝完一口，哎呀，就说了，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哎呀，这么老远运来的，这咖啡居然还是热的，主要是巴西那边天都太热。

0: 这一天下午，姑姑来到了小比利家做客。热情的小比利拿出了一块糖递给了姑姑。看见姑姑把糖放进了嘴里，小比利向姑姑问道：
1: 姑姑，你觉得这块糖好吃吗？
0: 哦，谢谢我亲爱的小宝贝儿，这糖好吃极了，你可真懂事。
2: 听到姑姑的回答之后，小比利有些将信将疑，于是他继续问道：
1: 你真觉得这块糖好吃吗？
0: 哦，是真的，小比利，你给我的这块糖真的很好吃。听到姑姑非常肯定的回答，小比利皱起了眉头说道：
1: 什么？真的很好吃吗？那可就太奇怪了。那为什么我把这块糖给我们家的小猫小狗吃的时候，他们都会先吞进去，然后马上就吐出来呢？

0: 有一天，一群医生到一个度假胜地去过周末，那里素来以树木众多的一野鸭而闻名，于是他们决定带上一支猎枪，打些野味尝尝鲜。安营扎寨后，他们便开始了有趣的打猎活动。因为只有一支猎枪，他们便轮流掌握猎枪的使用权，一人一次。内科医生首先得到了猎枪，不一会儿，一只大鸟飞过来，他端起枪瞄准，但是直到那只鸟飞走，他也没有开枪。
1: 对不起各位，以我现在的经验，我没法确定它就是一只野鸭，而不是一只兔子或是别的什么，因为没有其他科医生的辅助诊断，所以我不能妄下断言。
0: 于是他把枪交到了妇产科医生的手中。过了一会儿，又有另一只鸟飞了过来，可是妇产科医生也没开枪。
2: 对不起，显而易见，刚才的那只野鸭是雌性，而在没有给它做过 B 超诊断确定它是否怀孕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扣动扳机的。杀一只野鸭可能不算什么，可是杀一只怀孕的母野鸭，你们得让我考虑一下。
0: 于是他把枪给了儿科医生，又一只鸟飞过了，儿科医生竟然也没有开枪。
3: 我想先说两句啊，据我的观察，刚才飞过的那只野鸭年龄应该在一周岁左右吧，此时呢正是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如果假以时日，再配以充足合理的营养，用不了多久啊，它的身高、体重和智力等都会有很大的增长的，所以啊，我到那个时候再打它呀，也不会迟的。
0: 于是他把枪接着往下传，又一只鸟飞过了。精神科医生说，
4: 那只野鸭正好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这与人类龟家的心理状态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所以啊，我要跟着它顺藤摸瓜，走出大批野鸭的老巢。
0: 然后他就跟着那只野鸭跑了。哦，顺便说一句，后来精神科医生失踪了，谁也没有找到他。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呈现显著降温。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20日消息，本轮强降雨已造成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20日，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均州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中国篮球协会20日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作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福建漳州通报泡药杨梅事件，目前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20日，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

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日至21日20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一周六班，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吉林省5月20日至6月20日，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身份证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0日，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及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中之大山王酒业带来百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之大山王酒业的展区采用纯白简约的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的展位中辨识度十足。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我是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它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树、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的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2: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绿色军衣》。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

0: 那么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一位顾客到照相馆取相片，拿到照片之后不满地说：
1: 我怎么长成这样了？
0: 人长什么样照出来就什么样啊。
1: 哦，原来我长得挺模糊的。

0: 一个大老板一天心血来潮，巡视他的一家工厂，看着看着，瞧见一个员工正埋着头努力地工作着，他走过去拍拍员工的肩膀说，
1: 啊，不错嘛，小伙子，好好干吧，我以前呀也和你一样啊。
0: 员工抬起头来笑一笑，也伸手拍拍大老板的肩膀。老板，你好好干吧，我以前呢也是和你一样。

0: 有甲乙两家门脸相对的面食店。一天，甲店的老板来到乙店讨教生财之道。
1: 请问你们增产节约的经验是什么？
0: 经验嘛，在不增加面粉的同时，多做出几倍的馒头。

0: 时下隆胸之术的广告是日益风行。某一天 AB 俩人闲话隆胸。
1: 哎，我说
0: 啊，
1: 隆胸这个词儿吧，我觉得并不能完全表达其真实内涵。
0: 哎呦，这个此话

0: 怎讲啊？莫非你还有更好的说法吗？
1: 那当然了，
0: 说说看。
1: 听着啊，
0: 嗯，
1: 我觉得
0: 啊，
1: 用新加坡这个词儿比较合适。

0: 两个男人在议论婚姻，年长一些的说：“
1: 我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
0: 年少一些的说：“请细细道来。”
1: 第一个老婆跑没影了。
0: 那第二个呢？
2: 怎么打都打不跑。

0: 一个人来到报社，要求刊登一个遗失声明。当报社工作人员问他遗失了什么东西时，他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递给了工作人员。上面写着：
1: 遗失人民币一张，号码是990-9190，声明作废。

0: 公司要招聘会计，经理进行面试。
1: 二加二等于几？
0: 前面两位应聘者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四。经理失望地挥挥手，这时进来了第三位应聘者。
1: 还是问你那个问题啊，二加二等于几？
0: 只见这个人不慌不忙地关上门，放下窗帘，趴在经理的耳边悄声地问：
2: 全凭你一句话，你说等于几，我就让他等于几。
0: 结果，他被聘用了。

0: 有一个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自然就想学会一些幽默的中文。有一次，这个美国人用生硬的中文问他的客户：
1: 哦，先生，你府上有几位少爷？
2: 我们家呀有俩小犬。您呢？您家里有几个小孩？
0: 美国人一听人家这么客气，称自己的儿子为小犬，所以自己也必须客气一些，不能失礼呀。于是他很礼貌地说：
1: 我们家没有小犬，但有三个小母狗。

0: 妈妈气愤地拿着儿子越洗越大的衣服找商店的老板评理。老板指了指门口的广告，只见上面写着
1: 新产品，能同孩子一起长大的衣服。

0: 老师在和学员聊天，老师问：
1: 过来，我问你啊，你怎么样表现一个思想者在做深入思考呢？
2: 一直一直的抽烟。

0: 那思考时间很长了呢？
1: 一堆烟屁股的特写。
0: 那终于下了决心呢？
1: 一只有力的手猛地掐灭烟头。
0: 那只是表现他内心很激动呢？
1: 抽出烟来。
0: 嗯，
1: 可是呢，手颤抖，几次打不着火机。
0: 如果他心情非常高兴呢？
1: 赶快给每个人发支烟。

0: 约翰经常骂他的邻居，被他的邻居送上了法庭。
1: 哎，法官先生，上次我骂他是猪，只罚了20元，为什么这次罚我50元呢？
2: 因为你这次骂他是狗，
1: 哎，
2: 狗肉比猪肉贵。

0: 一位顾客到理发店理发。
1: 请问先生，理一次发要多少钱呀？
0: 10块钱。
1: 啊，怎么这么贵呀？要知道我是一个近乎秃顶的人啊。
0: 哼，我当然知道了，10块钱之中有3块钱是理发的，另外7块钱是找头发的。

0: 一个贪官在交代其问题的时候总是说，
1: 我的手机，我的汽车，我的办公楼。
0: 公安人员提醒道，
2: 什么你的，都是集体的财产。
0: 贪官忙说，
1: 是的是的，全是集体的，用了十套集体的公寓，五台集体的高级轿车，50万集体的存款，另外还养了6个集体的小姐，来保证集体不断增长的需求。

0: 一位到过北极的探险家炫耀地说，
1: 嘿嘿嘿，我跟你们说啊，我去的那个地方真冷啊，连烛火都被冻住了，吹都吹不灭。
2: 哎呦，哪有什么稀奇的哟，在我们那边，当人们说话的时候，说出口的话立刻就凝成冰了，直到拿到火上融化之后才能听到说的是什么内容。

0: 一位企业界巨头正在大吹自己成功的秘密。
1: 我呢，始终坚持这一理论，工资是工作中无足轻重的部分，全心全意的工作，把你的才能发挥到极点带来的快乐远比金钱大。
2: 啊，请问您在向自己证实了这一理论之后就发财了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不，在向为我工作的人们证明这一理论之后，嘿嘿，我就发财了。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的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伊春是我家》。

0: 群公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5: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4: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童安格的老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我曾看到你弹着，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此刻呢送给您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大壮的《上了年纪的男人》。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
4: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5: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

0: 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朋友们，今天的8:37，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在这一节气，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了生长的旺季。在北方，满指的是麦类等夏蔬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竹躯饱满，但又还未完全成熟。而在南方地区，小满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丰沛，清流汩汩，波光粼粼，涌动着无限的生机，为水稻等农作物带来了充足的营养。在江南地区，还有小满动三车的名言，小满一到还要饮水入田，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在这一时节，樱桃转红，青杏渐黄，给舌尖带来了最新鲜的夏日滋味。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小和大往往对应出现，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
1: 还在夜里看月亮，心幸福的再满也要留一扇天窗。
0: 古人的哲思正体现于此，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
1: 上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0: 朋友们，万物出盈，小得圆满，愿你我也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春之浅时，冰凌花、迎春花在皓白冰雪中绽开嫩黄；春之浓时，杏花、新安杜鹃在漫山遍野晕开粉红；春之深时，丁香梨花在大街小巷熏染芬芳。在生态大省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2100多种的植物分布其间，当属各色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由于地处中国高纬度高寒地区，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浅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冰雪渐融、寒芳土蕊的春季，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与北国春光、花开龙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系列产品，特别推出了10种春花、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

发芽。宾陵花素有心安雪莲的美誉，开放时间在冬末初春，冰雪将融的寒冷时节，因其不畏春寒的品格，临冰傲雪的美姿而被人们喜爱着，被誉为北国报春第一花的冰陵花盛开，人们就像春将水暖压先知一样，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冰陵花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间，需要你诚心寻访，觅得芳踪。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地均可观赏，比如说哈尔滨的五常凤凰山、伊春的桃山、桃源湖等旅游目的地。最佳的赏花期是三月末到四月份，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大顶子山森林公园、南岔县仙翁山景区等。

杏花在中国神话中是十二花神之一，其花色又红又白，胭脂万点，花姿姿巧，尽展春风，又因寓意杏花开幸福来而被人们喜爱着。观赏杏花的网红景点遍布了黑龙江省各地，比如说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特具有书卷气息，牡丹江镜泊湖的火山台地杏花花海刚柔并济，大庆最高点多克尔多尔山，它的杏花树林装点着广袤草原，及其新凯湖畔的十里杏花仿佛蔚蓝海岸之间的粉色花霞。

别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以杏花作为市花，围绕着杏花节营造的浓厚文化氛围，尽显着冬季之春的第一缕芬芳。杏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上旬。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有齐齐哈尔市的龙江县鲁河杏花林，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克多尔山。

世界上有35种丁香，哈尔滨就达20多种，以开着紫色花和白色花的丁香为最。

花期可以持续大约两个月之久。丁香引入哈尔滨，至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并在1988年确定为丁香花为哈尔滨的市花，于2006年正式提出建设哈尔滨丁香城的概念。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或白或紫的花朵在阳光中优美绽放，香气袭人，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丛中流连观赏，合影留念。丁香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上中旬，为您推荐的地方有哈尔滨的群力丁香园、太阳岛丁香园、牡丹江镜泊湖景区以及周边的熔岩台地，还有齐齐哈尔碾子山崇山园。

色彩。寒地玫瑰是北纬41度以北的玫瑰品种的统称，包括了蜜汁玫瑰、黑汁玫瑰、俄罗斯玫瑰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等特点。寒地玫瑰生长相对缓慢，花蕾坚硬，叶脉质疑，花朵鲜艳，香味浓郁。

兴隆玫瑰园是五大连池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绿色种植产业龙头，这也是全省最大的绿色食用重瓣紫玫瑰的种植基地，现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寒地玫瑰文化节，畅游在浪漫花海，品鉴着玫瑰美食，感受着矿泉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田园农庄的异曲风情。最佳的玫瑰观赏期六月初，观赏地推荐黑河市五大连池市兴隆乡寒地玫瑰花产业园。

另一处独具北国风光特色的是新安杜鹃，又叫做映山红、达子香、达达香。

0: 粉红色的花朵与纯白色的雪山，这是黑龙江高山丛林之间的春季奇景。其中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熔岩台地盛开红火的杜鹃花，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石海、花海、林海形成了罕见的自然奇观。此外，齐齐哈尔的龙江县的杜鹃山景区，以兴安杜鹃为市花的伊春小兴安岭，双崖山的大顶子山，黑河的锦河大峡谷，大兴安岭的百泉谷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都可以探寻到兴安杜鹃的芳踪。
1: 家乡的山河水，大自像花开，让人心儿醉。
0: 达子乡最佳的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兴公杜鹃山风景区，牡丹江市宁安县达子乡赏花节，佳木斯华南县名义映山红旅游景区，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以及黑河市逊克县红星地质公园、黑河市锦河大峡谷、黑河市孙武县正阳山森林。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开在北国，婉约之余还有傲骨之气。每到四月末，粉嫩的桃花在枝头绽放，偶尔邂逅最后一波春雪，人们便可以欣赏到粉嫩的桃花在洁白的春雪中绽放的北国春景。

蒲公英的花色是明黄色，给人以阳光明媚的感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种子轻盈舞蹈，带着人们美好的期望飞向远方。

每到初春季节，在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黄色的蒲公英花犹如锦缎，层层叠叠，晕染了天端。万亩高山的蒲公英花海盛开，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绿与黄，浪漫而梦幻。花海与蓝天相映成趣，定格了时间，也沉醉了游人。

成熟的蒲公英籽像朵朵降落伞在田间驻留，蒲公英口服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受大家的喜爱。蒲公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观赏地的推荐及其是衡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

梨花的花语是纯真，与其皎洁胜雪的花色最为相配。在哈尔滨的古梨园内，一株树龄达136年、树冠达300余平方米的古梨树安静守候。由时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亲手栽下，可谓是黑龙江春花界的超级网红。此外，鹤岗的梨花谷占地面积28.6公顷，栽有10000株的梨树，围绕着梨花节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梨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哈尔滨古梨园、牡丹江林口县朱家镇，即期是横山区红原山庄赏花采摘，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梨花谷等地。

栀樱花的花型酷似樱花，拥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栀樱，学名丛生福禄考，它是以给人以粉红色的浪漫幻想。在双鸭山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樱栀花海正值盛放时期，总量超过了50万只的樱栀，织出了壮观的花毯，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铺满青山。

0: 黄山景区，这里有着龙江第一峰的美誉，有着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89座，主峰的海拔1696.2米，为空中花园之灵首。
1: 春季准时地到来，你的心窗大没大开。
0: 每年的5月下旬起，高山杜鹃顶着寒风在高山积雪中竞相绽放，朵朵鹅黄，小巧精致。受到了山区小气候的影响，花期只有10多天，这份珍贵的美景不容错过。高山杜鹃的最佳观赏时间是5月下旬到6月初，观赏地推荐哈尔滨五常凤凰山。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相约花海，感受着龙江58处赏花地迎春绽放。在生态大省的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各种植物分布其间，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伊春的景区有伊春市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伊春市南岔县仙翁山景区、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伊春市嘉荫县户家乡八家屯子、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林海奇石景区、伊春市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伊春市铁力市桃山东山里生态公园。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花开。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

0: 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兴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春风吹绿野，踏青采山鲜，一春连绵的山林为人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如果想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自上阵。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栏目当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同的去青山入画，一同的去追寻着心安的味道，去踏青采山。如果你想寻找心安的味道，我们一同的来感受这样的一个地方。春天的山野菜在这里遍地都可以看见，那就是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设有专门的山野菜采摘园，你可以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荠菜、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在鄂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你可以走进这里，感受着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的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还会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度。如果你想品味着山野菜山珍食材，欢迎你来到九星生态园当中的桦树之宴，这里会让你享受到尽情的东北地道滋味。

在春季的时候想品尝新鲜的江鱼的话，还有河鱼，你可以来到这里，那就是铁力的星月童话村。在这里有特色鱼宴，这是以西林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另外你还可以品酒，酒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酒文化相融，打造了特色餐饮，可以参观酒文化博物馆，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酒韵润食味，文化入席间。

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生养的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零度伊春，欢迎您来到同悦酒店。在这里有着健康营养的餐厅，这里汇集了零菌、零果、零菜、零药、零粮等零下珍味，可以让你一桌吃遍大森林。这个时间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有两大特色，山珍宴与雪珠宴。这里的最大的程度保留了纯天然无污染的森林本味，通龙山景区又打造了篝火的美食体验，你可以在滋滋作响的美味与熊熊燃烧的篝火之间，感受着林区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如果你想品尝江鱼的话，欢迎你来到嘉音。嘉音的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是紧实弹牙的，而且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萝十八子的江鱼宴，会让您品出龙江春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些非常不错的，有着能够感受到春天的美食盛宴。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音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伊春同悦酒店。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走进我们的伊春，让零度伊春将森林的馈赠、江河的鲜醇与林区门俗一起的融进舌尖，打造出一席席藏着自然意趣与人文温情的美食盛宴。朋友们，在旅途当中，让你的美味在旅途中升温，在烟火中丰盈。欢迎大家走进山林，共同的感受着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的主题产品。Stay.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
2: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到4级转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有，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西子湖畔，人们观演的时候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

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呢，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要看到一些景区商家把体验当成营销标签，换块招牌便称自称沉浸式，形式化同质化的竞争很难形成长尾效应。把在场感真正做实，需要从流量思维转向品质思维，在供给侧上下足真功夫，做精品质，以精准供给匹配分层需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我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元。 Z 时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以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张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1元门票带动7.3元的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演艺加科技，非遗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加号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更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极。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业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休闲，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做厚底蕴，以特色文化涵养长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的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泰传承，千年的巷陌中可感受河似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成长体验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的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住的流量。体验经济也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0: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2: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2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3: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4: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5: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4: 交广关注。
15: 5月19日，由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开展“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在伊春河玉林大桥举行。来自全市各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40多名志愿者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河湖生态。活动现场，市水务局相关负责同志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随后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沿着河道两岸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杂物垃圾及堤防护坡上的杂草，现场秩序井然。与此同时，志愿者们还向过往的市民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河湖保护与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环保意识入脑入心。各县市区也同步组织属地河湖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河道清理、生态宣传等，形成了全市联动、全域共治的良好局面。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清理各类垃圾61立方米，发放宣传册700多册，环保宣传袋100多个。
5: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

0: 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和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天气渐暖，摩托车驾考迎来高峰。那为了方便广大市民顺利地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伊春市公安局车管所四级警长于晨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非常关心的摩托车考试的相关政策知识为我们进行一次权威和详细的解读。于警官你好。
11: 主持人好，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
7: 于警官，很多市民朋友啊还不清楚这个摩托车驾考报名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11: 好的，大家前往正规驾校报名时一定要带齐以下材料。第一是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第二是4张一寸白底免冠近期照片，第三是符合驾考体检要求的体检合格证明。如果是办理驾驶证增驾业务，还需要额外携带原机动车驾驶证。
7: 那么报名完成之后啊，我们的考生该怎么样来预约考试呢？
11: 学员报名完成后，下载交管12123手机 APP， 登录个人账号，进入考试预约模块，就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考场、场次和考试时间。预约成功后，一定要按照预约的时间准时参加考试，千万不要迟到，无故缺席。
7: 于警官，我们考生啊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摩托车驾考的内容哈。那我们这个摩托车驾考一共考几科？每科多少分才能及格呢？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11: 好的，摩托车考试一共是4个科目。科目一是理论考试，主要是考核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考试时长是45分钟，9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二是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包含桩考、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3项内容，8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涵盖上车准备、起步、左转弯、直行通过路口、通过人行横道、 变更车道、直线行驶、靠边停车等八个项目，9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科目四考试，同样是理论考试，包含多选题，时

0: 清晰和专业的解读啊，也相信啊，通过您的介绍，大家对摩托车考试的相关政策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那再一次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祝各位考生考试顺利，一次通过。
0: 好的，再一次感谢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于警官，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

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呈现显著降温。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20日消息，本轮强降雨已造成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20日，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均州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中国篮球协会20日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作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福建漳州通报泡药杨梅事件，目前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20日，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日20时至21日20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一周六班，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吉林省5月20日至6月20日，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身份证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0日，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及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中之大山王酒业带来百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之大山王酒业的展区采用纯白简约的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的展位中辨识度十足。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我是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它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树、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的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5: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6: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温庭筠的《耕漏子·玉炉香》。
8: 唐代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温庭筠，唐代诗人、词人，字飞卿，太原祁人，富有天才，文思敏捷，每入室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所以也有温八叉之称。然而他恃才不羁，又好讽刺权贵，多犯忌讳，取赠于时，故屡举进士不第，常被贬义，终生不得志。关中国子助教，精通音律、宫诗，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其诗辞藻华丽，浓艳精致，内容多写归情，词词艺术成就在晚唐著词人之上，为花间派首要词人，对词的发展影响很大。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更漏子·玉炉香》，是书写了思妇的离愁，全词从室内到室外，从视觉到听觉，从实到虚，构成一种浓郁的愁境。下面我们就首先来欣赏温庭筠的这首《更漏子》。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首先我们来说说更漏子这个词牌名，双调46字，上片两仄韵两平韵，下片三仄韵两平韵。这首词的第一句，玉炉香，红蜡

泪，天照画堂秋思。这里的画堂是指华丽的内室。这一句的意思是，玉炉散发着香烟，红色的蜡烛滴着烛泪，摇曳的光影映照出华丽屋宇的凄迷。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鬓云是指鬓发如云，侵是指被子。这一句的意思是，他的额眉颜色已褪，鬓发也已经凌乱，漫漫长夜无法安眠，只觉得枕被一片寒凉。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不到就是不理会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窗外的梧桐树正淋着三更的冷雨，也不管它正为别离伤心。一夜夜，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这一句的意思是说，一滴一滴的雨凄厉地打着一夜一夜梧桐，滴落在无人的石阶上，直到天明。这首词的第一句，玉炉香，红蜡泪，天照画堂秋思。开头三个字表面看是秋思，不像后来李清照醉花阴重阳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还有以炉烟袅袅来表示愁思无限的意思。次句红蜡泪就不同了，夜间燃烛用以照明，但多了一个泪字，便含有了人的感情。说玉炉，既见其精美，又见其色洁。红蜡则透出色泽的艳丽而撩人情思，而闺中的寂寞也隐隐地流露出来。画堂是解居室之美，与玉炉、红蜡相映衬。这一句仅承上一句，说红蜡所映照的是画堂中人的秋思。秋思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藏于人心中的情愫，红蜡是不能照到的，可是作者却执拗地强调偏照，偏照者非照不可也。这一来将室内的华美陈设与人的感情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此刻在这美丽的画堂中冷清寂静，只有玉炉之香，红蜡之泪与女主人公相伴，不管他们是有意无意，但在他看来却是偏照。至此是蜡在流泪，亦或人在流泪，浑融一体，更反衬出女主人公的秋思之深。概而言之，第一句主要是衬景，二句是景中含情，三句感情色彩强烈，女主人公的愁肠百结呼之而出了。梅翠薄，鬓云残，两句写人，以翠黛描眉，见其眉之美。鬓云是形容美发如云，可知其人之美，但紧接着用了一个薄字，一个残字，景况就完全不同了。薄字是形容眉黛褪色，而残字描绘鬓发不整，这两个字反映出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情态，不仅写外貌，也同时写出了他内心难言的苦闷。夜长侵枕寒，继续写思妇独处无眠的感受，他不仅点明了时间长夜漫漫，也写出了人的感觉亲枕深寒。如李清照怀念外出丈夫时写的

0: 半夜凉初透。由此可知，上面的一切景物都是夜长不寐，人目之所见，身之所感。这些景物如粒粒珍珠，用秋丝这条线把它们穿了起来。上阙是写画堂中人之所见，下阙是从室内转到了室外，写人的所闻。秋夜三更冷雨，点点滴滴在梧桐树上，这离情之苦没有人可以理解。它与偏照画堂秋思相呼应，可见秋思既是离情。下面再做具体的描述：一夜夜，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萧萧秋雨，不理会闺中少妇深夜怀人的苦情，只管让雨珠洒在一张梧桐树叶上，滴落在窗外的台阶上，一直滴到天明还没有休止。秋雨连绵不停，正如他的离思连绵无尽。如果说词的上片写的是直观和视觉的话，那么这首词的下片就是由实而虚转到了听觉方面。这种虚实的过渡很自然地把人们的注意力由对人物肖像的观感转换到对其内心世界的关照上。那一声声的秋雨既打在梧桐树上，也仿佛打在思妇的心上。不到离情正苦是全词唯一的纯抒情的语句，但它不是空泛地表达离情，而是有感于秋雨梧桐之景，从思妇内心深处发出的对无情秋雨的一种埋怨。这样一来，不仅巧妙地衬托出思妇的一往情深，从词的结构上说，至此已完成了眼见实到耳听之虚的转换，虚实的结合已真完美。换而言之，就是情景交融，上下片浑然一体。但如果全词就这样结束在苦诉离情上，则可能给人以显露之感。这与向来以绵密隐约著称的温庭筠的词风是不合的。我国诗论中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比喻，温庭筠用空阶滴到明这样绝妙的景语来翻足了这位思妇难以排遣和诉说的离情，没有用伤别的字眼，却收到了比单纯抒发离情更鲜明更深刻的艺术效果，从而给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想象余地。这就是此词的魅力之所在。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温庭筠的这首《更漏子》。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

0: 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妻子红杏出墙要离婚，丈夫想出怪招来挽留。
2: 我请你回去扮演我的女友，不是为了骗我父母，而是为了骗我的妻子。
1: 租来女友演技高超，离婚妻子误送巨款。
2: 我把10万元给了你女朋友，祝你们婚后生活幸福。
1: 意外送出的10万元能否顺利索要回来？租个女友骗了妻。
2: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所以有些人以为钱能通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因此在互联网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租男朋友和女朋友回家骗自己父母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就是这样一个在网上租女朋友的案件。但是案件的主人公周兵，他租女朋友回家不是为了骗自己的父母，而是为了骗自己的妻子。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件呢？9月的一天，周兵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帖子，这个发帖子的人说他可以在春节期间扮演别人的女朋友回家。周兵根据上面的联系方式就联系了这个发帖的人，问他不是春节期间愿不愿意扮演别人的女朋友。这个发帖的人说只要条件谈妥随时都可以。于是啊，周兵就和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发帖的人叫做陈莹，是27岁的一个女孩子，性格非常外向。她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了这家咖啡厅，一进门发现在咖啡厅的角落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她就走了过去问这位先生说，您是周先生吧？我是陈莹。周兵感到很惊奇啊，马上让座，然后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周兵？陈莹笑着说，我会相面呢。周兵说，哦，那你说一说我为什么要请你扮演我的女朋友啊。这个陈莹啊就坐了下来，端详着周兵，然后跟他讲，你和我一样都是从外地到这里来打拼的。周兵啊点了点头。陈莹啊就更来劲儿，看着他说，你今年年纪在35岁左右，你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所以你虽然这么大了，但是你没有结婚，家里的父母经常向你催婚，但是你自己是有水平的人，因为你戴个近视镜说明你读了很多书啊，很有水平。一般人租女朋友回家都是在春节期间，你现在就要租女朋友，恕我直言啊，一定是你们家里有了什么事情，我说了你也别不高兴，很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有病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这周兵听了陈莹的话以后啊，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说，你说的有一半是对的，有一半是错的。第一，我35岁没错，第二，我的性格确实很内向，第三，家里确实有急事，但是我请你回去扮演我的女友不是为了骗我父母，而是为了骗我的妻子。
1: 周兵的这番话让陈莹感到十分吃惊，他心中暗想，这个男人请人假扮女友去骗自己的妻子，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吗？看到陈莹疑惑的表情，周兵道出了其中的隐情。
2: 周兵呢，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但是个子很高，1.8米，而且工作不错，所以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年薪达到了10几万。但是由于他性格太内向，所以高不成低不就，看了很多女友，但是最后都没有谈成恋爱。在他30岁那年，有人呢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叫做徐英。徐英比他小1岁。周兵一看徐英啊，落落大方，非常文静，心里啊就非常满意。他就对徐英讲说，我年纪也不小了，我虽然见过很多女孩，但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觉得你比较适合我的这种性格，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咱们俩就处朋友吧。徐英看看这么高大的周兵，也点了点头，没有拒绝。于是啊，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由于他们都是大龄青年，所以这个恋爱速度进展得非常快，半年时间他们就登记结婚了。登记结婚以后，由于周兵啊，他有记忆在身。

0: 被外地一家知名的公司请去做了工程师，年薪达到18万。周兵为了给家里多挣点钱，就辞别了自己的妻子徐英，到了外地。到了外地，虽然工资高了，但是工作也辛苦了，所以周兵啊经常在单位加班，有时双休日都不能休息。这样的话，夫妻两个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交流也越来越少。那徐英明显对周兵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在半个月之前，有一天周兵接到了徐英的电话，徐英给他打电话说，我要和你离婚。自己的妻子突然提出离婚这样一个要求，当时把周兵吓了一跳，说你为什么要离婚？徐英说，我不想跟你过了。这个时候周兵的本能，他就知道这个徐英在外面有男人了，所以他就讹他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男人了？这徐英倒也爽快，说我确实有男朋友了。天底下的丈夫有像你这样的吗？你多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咱们已经结婚5年了，别人和咱们同时结婚的小孩已经满地跑了，咱们现在有什么？你把我放在了什么位置？我在你心目中还有没有地位？所以我不想跟你过下去了。这周兵一听啊，自己妻子确实讲的有道理，所以啊，他就竭力想挽留徐英。他说，我明天就请假回家，回去咱们好好谈谈，孩子咱们也会有的。但是徐英说，我之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下定了决心，你如果回来，咱们就办理离婚手续。放下电话以后，周兵啊一晚上非常郁闷。首先他感到自己内疚，因为结婚5年，像徐英所讲的那样，他给自己的妻子的关爱和两个人的交流确实太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周兵啊就决定在网上聘一个女朋友回家。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徐英没有发现自己男人的魅力。他觉得徐英之所以能在外面找男人，说明他没有把自己对他的爱和自己在女人当中的这种缘分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挽留家庭，为了挽留婚姻，周兵就在网上约见了陈莹。周兵讲完这一段经历以后，这陈莹更不理解了，你要挽留家庭，你还要请我去扮演第三者，你这能达到目的吗？你这不是南辕北辙吗？周兵告诉他说，你理解错了，我请你不是扮演第三者，我是请你扮演我的同事，然后对我的才华有倾慕之心，我要让我的老婆看看身边有这么好的女孩子，我为了家庭，为了爱情，我忠贞不二，我没有变心，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我的妻子能够重新认识我的价值。陈莹一听说，你这个想法我清楚了，你就是让我扮演你的粉丝，对你产生倾慕之情，仅此而已。周兵说，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听了周兵的解释，陈莹对他的遭遇产生了一丝同情，并表示愿意配合周兵演这场戏。接下来两人商定，11期间周兵带着陈莹回家扮演他的倾慕者，事后向他支付5000元报酬。为此两人还签订了一份书面的聘用协议。
0: 到了10月1日，周兵和陈莹两个人就坐火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在路上聊天的时候啊，这个陈莹告诉周兵说，他就是艺校毕业的学生，平时啊经常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助人为己。本来这个活他接的，周兵这个活他是觉得角色比较尴尬，但是考虑到周兵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呢给自己扮演的这种角色分寸掌握得又很好，所以最终基于放心，也基于帮助周兵，才接下了这单活。周兵一听漂亮的女孩竟然是艺校的学生，他对她的表演就更放心了，所以两个人说说笑笑就回到了家。到了家以后，当时周兵就把陈莹安排在宾馆，他说我先去见我的妻子。见了面以后啊，徐英就小心翼翼地告诉了周兵事情的真相。原来徐英这个相好两个人在一个单位，平时呢关系都不错，而且两个人婚姻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两个人经常向对方倾诉自己对婚姻家庭的不满，一来二去两个人产生

0: 了感情，于是就跨越了友谊和同事的界限，成了情人。成了情人以后啊，这两个人还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骗自己的另一方，所以两个人商定分别和自己的配偶离婚，然后两个人再重新组建家庭。周明听了以后啊，心如刀绞啊，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干了五年，家里后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着了这么大的火，所以啊，周兵就千方百计地想挽留徐英，但是徐英已经不为所动，去意已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兵才发现自己不得不使出自己的这一个计谋了，什么呢？就是让自己的倾慕者粉墨登场。所以他就对徐英讲，我这次来还有个同事跟我一块儿来了，要不咱们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徐英拒绝了，我没有心情。周兵要求道，他知道我们是夫妻，跟我来了如果你不出个面，这个确实影响不好，你好歹给我一个面子。在周兵的要求之下，徐英就答应出来一块儿吃个饭。结果在这个饭桌上，陈莹表演得非常到位，他对徐英几乎是不理不睬，两只眼睛含情脉脉地盯着周兵。整个这个宴席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出他对周兵的那种倾慕之情，而徐英自己也看在了眼中，她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追求者。三个人吃完饭以后，徐英对周兵讲，既然你十一期间回来了，咱们就利用这个期间把离婚手续办了。看着徐英远去的背影，周兵知道自己这一招请人扮演女朋友这一招不灵了。既然自己这一招不灵了，他的婚姻毫无疑问就走到了崩溃的境地。周兵心里啊非常沉重。第二天早晨，他给徐英打了一个电话，说，徐英，我已经想好了，咱们离婚可以，但是我要见一见你那个男人，我看看他以后对你是好还是坏，我怕你啊一时情迷心窍上当受骗。徐英说，那我要跟对方打个电话来落实一下。于是过了一会儿，徐英告诉周兵，那个男人同意见面。这三个人心情复杂的见了面，见面以后啊，周兵非常大度的主动伸出了手，那个男人呢愣了一下，然后也握住了周兵的手。周兵知道这桩婚姻已经无可挽留，所以就对那个男人说，我不知道你以后和他过日子能不能像我一样对他全心全意。那个男人一听这句话呀，他就笑了，他说，我和徐英啊已经心心相印，我们以后一定会善待对方。所以周兵啊痛苦地说，我知道既然爱一个人那就要放手，我衷心地祝福你们俩，那咱们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办离婚登记手续吧。徐英这一天呢非常主动地要求周兵把他的女朋友，也就是那个爱慕者带来，大家四个人吃一顿饭。这一顿饭每个人的心思都不一样，但是只有这个陈莹还是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表演了一场深情的目光秀啊，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盯着周兵。然后在约定的时间里，陈莹陪着周兵和徐英还有那个男人一块到了离婚登记的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周兵在离婚登记的时候啊，又表现出了足够的高姿态，把他们家中30万元的存款全都给了徐英，这让徐英啊心里非常感动。而这个时候的陈莹仍然不忘履行自己的职责，她笑着对徐英讲，如果你真跟这个好男人离婚的话，我要嫁给他喽。徐英笑着对他说，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呢比较般配。周兵的婚姻结束了，陈莹的表演任务也结束了，周兵和陈莹两个人就坐火车回到了自己工作的城市。
1: 回到工作地后，周兵觉得虽然此行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陈莹尽心尽力表演得非常到位，所以就按照之前的约定付给了他5000元的报酬。可是第二天，前妻徐英给他发来一条短信，看到这条短信，周兵马上坐不住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徐英短信是这样说的，我把10万元给了你女朋友，祝你们婚后生活幸福。原来徐英在

0: 在办离婚登记的手续的时候，看到了周兵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况下仍然这么大度，他感到啊产生了忏悔之情。尽管两个人两地分居，但是他知道这桩婚姻的破裂主要责任还在于他自己，过错方是他，所以面对周兵表现的这么大度，最后啊他也不好意思把所有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全部都据为己有，因此啊他就准备了10万元要给周兵，但是他知道周兵脾气很倔，他是不会收的，因为这个女朋友表态了嘛，你离婚我就嫁给他，所以就这样给了他女朋友以后给周兵发了一个短信。周兵一接到这个短信呢是叫苦不迭呀，为什么？因为这个女朋友是假的，是他请来扮演的，而两个人从家庭到工作的城市这一路上，这个陈莹一句话都没有说这10万元的事儿。周兵知道这个小姑娘不简单，很有心计，他也知道如果自己打电话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他决定约陈莹吃个饭。他就给陈莹打了电话说有空咱们见个面吧，陈莹呢就愉快地答应了，两个人呢就到了一起吃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陈莹跟周兵谈来谈去就是不谈这10万元钱，周兵啊就憋不住了，周兵就暗示他，陈莹，徐英啊在咱们回来的第二天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这陈莹啊嗯了一声也没有再接话。这周兵一看不到位啊，马上又说了第二句，徐英说把10万元钱给了你。陈莹听了以后啊看着周兵说，哎对，他是给我了。然后周兵就笑着对他说，徐英是错把你当成我女朋友了，所以把这个钱给了你，实际上这个钱是给我的。这陈莹一听不同意了，他说他根本没有误解，你请我干什么？你不请我就做你女朋友吗？所以他给了你的女朋友就是给我吗？怎么会说给你呢？这个周兵就把徐英发的短信给陈莹看，陈莹看了以后啊跟他说，这短信上说我把10万元钱给了你女朋友，祝你们婚后生活幸福，这也没有说这钱是给你的呀，他后面那一句话是说希望咱们俩成为一家人，但是目前咱们俩只是聘用关系，咱们俩能不能成为一家人还要看缘分呢，所以这钱肯定是给我的，不是给你的。
1: 陈莹理不直气还壮的态度让周兵感到十分恼火，他明白已经不可能通过协商的方式让陈莹归还自己这10万元了，于是他决定去找徐英，让他来证明这笔钱确实是给自己的。
0: 这样他就利用休息日回到了家乡，找到了徐英，徐英和那个男人一块见了周兵，周兵啊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了徐英。徐英听了以后啊哭笑不得，责怪他说，你这个人呢，你竟然还有这样的办法，如果你早对婚姻这么用心的话，咱们的婚姻也不会这么快破裂了。批评了周兵，周兵也知道批评的对啊，所以他也无话可说。那徐英呢也很生气，你一个小姑�娘明明是按协议你要获得5000块钱的报酬，给了你10万，你明知道我是把你当做了周兵的未婚女友，你竟然把这个钱私自吞了，也太不像话了。所以啊他就给周兵写了一纸证明，并且告诉周兵，如果他还不还你钱，你跟他打官司，我出庭作证。周兵拿着这个证明回到了所在的城市，又约见了陈莹，然后把这个证明给了陈莹看。陈莹看了以后啊不以为然，他说这是他事后给你写的证明，当时给我的时候可没有这样说，因此这个钱还是给我的，我不能认可他后面出这个证明。周兵一看没有办法了，周兵就对他讲说，咱们前面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既然你这10万块钱不愿意还，我可能要采取其他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陈莹一听笑了，说我扮演过很多角色，唯独就这法庭上的被告我没有演过，如果你要告我，我奉陪。说完呢这个陈莹潇洒的就走了。周兵一看两个人通过协商的方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请教了有关法律专家，然后就将陈莹告上了法庭。法庭立案以后择期进行了开庭审理，证人徐英也当庭作了证。周兵在法庭上说，自己为了挽救婚姻和家庭，聘请本案的被告扮演

0: 自己的女朋友，双方签订了聘用的协议，而且自己将这5000元钱足额给付了本案的被告。但是本案的被告除了获得这5000元以外，又获得了自己的前妻徐英给的10万元钱，这10万元钱不在双方的合同约定范围之内，而是本案被告的不当得利，所以请求本案被告返还这10万元钱及相应的利息。本案的被告陈莹向法庭答辩说，这10万元钱不是本案原告给自己的，而是案外人徐英给自己的，所以法庭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原告周兵出示了合同，双方对此没有异议，证明双方是聘用的协议关系，而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同时他又出示了离婚协议书，证明他和自己的前妻徐英离婚的时候对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而这10万元钱属于共同财产当中的一部分。第三，出示了徐英的短信、徐英的证明，证明这笔钱是徐英基于误解将应该分给自己的离婚时的财产转交本案的被告代为保管。徐英也向法庭作证，证明本案原告周兵所述属实，这10万元钱分的是他们夫妻关系共同存续期间攒下的家庭财产，而不是自己拿钱赠与给这个陈莹，因为自己跟他素昧平生，没有任何赠与的基础。那么这个案件经过控辩双方的这样一个争执，我们不难发现本案的法律焦点就是一个，就是陈莹所得这10万元钱是不是不当得利。什么叫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的依据取得了他人的财物。那么这里的没有合法的依据包括几个层面，第一，没有法律依据，比如讲一个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就不能继承这个家庭去世前辈的财产。那么第二种情形，可能曾经有过事实依据，但是后来这个事实依据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没有依据。那么没有这些依据的情况下取得了他人的财产，给他人造成了损失，应该怎么办？应当返还不当利益。根据我国法律的这样一个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来，任何人不当获得利益，一定要返还这个不当的利益。
1: 法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案件事实进行分析后，认定陈莹拿到的这10万元确实属于不当得利，可是陈莹会痛快地将这笔巨款交还吗？周兵对此仍然有些担心。
0: 法院在对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进行了评述以后做出了判决，判令本案的被告陈莹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这10万元钱返还给本案的原告周兵，同时支付相应的利息。判决作出以后啊，双方在法定期限内都没有上诉。判决生效以后，陈莹将这10万元钱和相应的利息送到了法院，这个案件顺利的执行，陈莹的表演呢也终于落下了帷幕。周兵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不惜请陈莹扮演自己的崇拜者，结果不但没有挽救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反而给自己带来了诉讼的麻烦。再好的表演都不能代替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婚姻和家庭需要真诚的付出，面对婚姻家庭挫折的时候，当事人都要坦诚相见，寻求一个最佳的解决途径和方案。这就是本案给我们的启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

0: 那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5月18号，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提升0.3%，行业运行呈现规模稳步扩张、质效平稳向好、能力持续夯实的稳健态势。具体来看，4月发展规模指数为582.5，同比提升1.9%。从分项指标来看，4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1.7%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2%左右。农产品寄递成为增长亮点，4月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寄递，助力春茶、春果、春笋等高效直达餐桌，护航芍药、牡丹等鲜花热销海内外，有效畅通农村产业振兴之路、农民致富之路。

四月，负质量指数为65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从分项指标来看，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预计为84.7分，重点地区72小时投妥率预计为86.3%。行业加快新装备、新技术应用，推动负质量持续提升。科技智慧深度赋能产业升级，企业加大无人车、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装备在农村及高海拔产区的投入力度，有效弥补农村地区、高海拔地区物流短板，构建能运专线加高铁加航空联运体系，破解生鲜寄递最后一公里难题，保障农特产品全程锁鲜快速直达。末端服务创新持续拓展便民场景，快递企业在深圳探索无人车夜间递送，在山东开展地铁加快递试点，打造全天候立体化末端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同城作业效率，推动城市物流高效发展。发展能力方面，四月发展能力指数为219.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行业综合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专业仓储网络不断完善，榆林米脂电商仓、三亚亚沙物流仓储中心等项目投用，助力农产品上行和赛事物流保障。广州应急物资仓创新，政府调度加保险服务加物流支撑协同模式，强化应急物流支撑。航空货运能力持续增强，嘉兴航空物流枢纽海关监管所启用，以智能化通关提升跨境寄递效率，助力长三角国际物流网络建设。四月发展趋势指数为63.4，显示行业对后续发展信心充足。当前快递行业持续夯实网络基础，优化服务体验，推进数字化转型，整体运行稳中向好。随着五月时令生鲜果蔬批量上市，快递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健运行态势。

近日，满载19个40英尺集装箱硫酸铵的货运列车从内江国际铁路港驶出，沪经云南河口口岸出境，通过公铁多式联运直达越南老街，全程不换装不拆箱，实现一箱到底，全程联运。这是铁路部门开行的首趟内江至河口至越南国际多式联运列车，为川南地区南向跨境物流通道按下了加速键。为了保障货运列车顺利开行，内江车务段、重庆铁路物流中心、联动内江国际物流港、海关等单位协同发力，针对运输货物条件严苛的特性，提前对接企业和运营平台，优先适配集装箱和运输车型，专程全程盯控装车加固流程，严守货物运输安全标准。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越铁路跨境通道优势，他们实行优先承运、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四优先举措，大幅压缩列车停靠时长，有效提升跨境运输组织效率。这趟货物列车的成功开行，打通了内江出口国际物流通道，实现了本地制造、外贸、农资商贸、跨境电商等多元物流需求的精准匹配。陆地相关部门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化肥出口项目常态化、规模化，不断扩大一单至一箱至跨境运输覆盖范围。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坤？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

0: 常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循环？
1: 让你爱上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二联海关最新的统计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二联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亿元，同比增长20.5%。二联浩特口岸是中蒙最大陆路口岸，外连俄蒙，内接呼包银鱼经济区，为中国向北开放重要节点。今年四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联浩特片区正式获批。该口岸依托铁路、公路通道优势，用好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平台，培育进出口加工、跨境流等产业，推进沿边高水平开放，推动口岸经济提质发展。货运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该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96.7万吨，同比增长13.6%，其中进口货运量544.1万吨，同比增长8.7%，出口货运量152.5万吨，同比增长35%。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0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5月20号起正式开售。据了解，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0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和中长线深度探索。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除常规的航线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
6: 幸
7: 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是啊。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如今全民养生是个热门话题，五花八门的养生学说和养生节目书籍也是充斥市场。北京市卫生局曾在2011年力选出251位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并且对外公布，这也是北京市首批经过官方认证的养生专家。不少人认为，在养生节目和书籍良莠不齐的今天，北京的做法值得借鉴。但更关键的是，民众要养成理性的养生观，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养生这件事儿哦。
1: 外星智慧生物比我们聪明吗？银河系和其他星系中很有可能存在着许多类似地球文明那样的外星文明世界。那么，外星文明世界中的高级智慧生物是否都会像地球上的人一样，甚至比地球上的人还要聪明？天文学家早就思考这些问题了。1964年，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达谢夫首先提出，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各种文明的发展水平应该是不同的，用对能量的需求和驾驭能力作为综合性的指标进行衡量。这些文明可分为3个级别。一型文明，只能驾驭其所在行星上的能量。行星上的能量包括行星自身所拥有的能量和母恒星传送到该行星上的能量。二型文明，可以驾驭所在恒星系统内的

所有能量，其中最巨额的是母恒星发出的辐射能。二型文明使用能量的功率大致是一型文明的100亿倍。三型文明可以驾驭所在星系当中所有恒星的能量，其使用能量的功率大致又是二型文明的1000亿倍。这种对宇宙文明三个等级的分类已广为科学家和公众所接受。根据这个标准，地球人现今的文明水平显然还只是尚未充分发达的一型。据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意见，大致只有 0.7 的一型文明。因为人类甚至还未能充分利用地球上的能源，如果能掌握整个地球上的能量，人类就达到了一型文明的水平。未来如果人类发展到可以掌握整个太阳系的能量，那就进入二型文明了。在外星文明世界中，有不少文明的水平也许还不及我们，可能还处于石器时代或青铜器时代，但也有可能很多外星文明已经远远超越人类的地球文明了。假如我们在地球上竟然看到了外星人，那么因为他们能够来到这里，就一定要比我们聪明得多，高明得多，他们的文明水平很可能已经超过了一型，达到了二型。

为什么要用射电望远镜探索地外文明的信息？银河系以及其他星系中的某些星球上，很可能也存在与地球人类文明相似的文明世界。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探知它们呢？人们想到，外星文明世界如果存在，一定也会像我们地球人一样，能进行无线电通信。而用于通信的电波信号与宇宙中天体所发出的天然电波射电辐射是不一样的，前者一定是经过编码和调制的有规律的信号，而后者往往是杂乱的无线电噪声，所以很容易把它们区分和检测出来。那么怎样才能探寻到可能是由外星文明世界的智慧生物发出的经过编码和调制的有意义的无线电信息呢？科学家想到了射电望远镜。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已经能够制造大型的射电望远镜，已经能探测到来自深空的极其微弱的无线电信息，它们是探测外星文明的好工具。1959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格林班克附近的国家射电天文台安装了一台26米口径的中型射电望远镜。在年轻的射电天文学家德雷克的鼓动和组织下，一群探索者在1960年5月利用这台望远镜开始了最早的探测。他们先把射电望远镜指向了两颗类似太阳的恒星，天苑四和天仓五，在2个月的时间内总共观测了约200小时。德雷克把这次行动命名为奥兹玛计划，这是人类第一次尝试探索地外文明。奥兹玛计划没有能检测到来自外星文明的信号，甚至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但它毕竟是开拓性的首次尝试，为此后的 SETI 探索项目开创了先河。 SETI 是英语地外文明搜索的缩写。奥兹玛计划之后50多年来，科学家们进行了数十次

SETI 探测，如奥兹帕计划、多罗西计划、微波观测计划、地外射电信号百万通道和十亿通道监测、外星智慧生物射电信号的巡天搜索以及凤凰计划等，他们大多也以奥兹玛计划的方式作为模本。美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先后参加了这一些探索计划，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计划和项目也都未收到任何可信的外星信号。

为什么现在还很难设想载人的恒星际航行？对于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世界，人类已经进行了射电信息的搜索，已经发送了表明地球人存在的太空电报，甚至已经向他们发出了人类的名片和礼物。那么下一步，人类能否派出使节前去拜访？要想去拜访另一个文明世界，就得飞出太阳系，飞向另一个恒星世界。然而，对于恒星际的飞行，如今还有许许多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恒星的距离极其遥远，即使是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的比邻星，离我们也有4.22光年，即约40万1000米，用现今飞船的速度，大约要航行8万年。要经历如此漫长的航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能否缩短恒星际航行的时间？能否把飞船的速度加快，甚至接近光速呢？理论上，这当然是可以的，但在人类现今的科技水平上，还很难设想。而且，即使真的把飞船加速到了光速的一半以上，宇航员或星际使者往返比邻星一次，还得花上10多年。于是又有了许多新的难题。10多年中，飞船可能出故障，甚至会被星际空间的流星体撞击，是否还得带上种种的设备和大修器材？宇航员要活着，就必须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和水。这些必需品是在起飞时就带上，还是在飞船上建造一个可以循环再生使用的密闭的生态系统？宇航员要是生病了怎么办？是否要带上各种可能用得着的药品？在星际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飞船都是处于惯性飞行的失重状态。在长期的失重和静止状态，如何保证宇航员的体质不致持续下降？是否配备必须的健身器材和锻炼的场所？10多年在一种极端封闭、单调、安静的环境中，孤独一人或只有少数几个同伴，宇航员的精神系统能否支撑得住？是否要考虑增加星际使者的人数？包括是否得配备一位全能的太空医生。于是，这艘设想中的星际飞船就不得不越来越大了。那么，它会建得多大呢？使用什么样的能源呢？又如何让它发射升空呢？这些都是在第一次恒星际飞行前必须周密考虑的问题。目前，尽管已有种种设想，但人类还远远不知道该如何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7: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8: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7: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8: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9: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7: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0: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8: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7: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8: 他们在努力感知。
7: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8: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8: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

0: 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新疆行，作者丁立梅。

一早别了那拉提，往特克斯赶。我们要去那里看世界上最美的草原——喀拉峻草原。其实，新疆的草原各有各的美。这就好比春天的花，你说哪一朵比哪一朵更漂亮？又好比一群佳丽，个个唇红齿白，明眸闪烂，或是小家碧玉，或是大家闺秀，你非得分出个伯仲不可，实属勉强。沿途的风景很少能让我们惊叫了，看过太多的草，太多的花，太多的山谷，太多的雪山，太多的牛羊，我们已见多不怪了。我也就眯起眼打盹儿，常在车子颠簸时醒过来，眼一瞟窗外，疑是在梦中。漫漫的青草爬满山坡，每一座山看上去都是正大鲜荣的。天气不好，阴阴的，没有了蓝天白云的眷顾，草原似乎也显得略有些沉郁，但到底是朝气蓬勃的，看着还是那么赏心悦目。下午近三点，我们到达特克斯城。特克斯城是从前乌孙王国的地盘，第一个和亲公主细君就是远嫁到这里的。它也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八卦城，传说是由全真教真人丘处机布置的。成吉思汗佩服丘处机的满腹经纶，曾不远千里三顾茅庐请丘处机出山，丘处机应他之邀前往西域，路过此地，被这里的山川形势打动，故而布下此城格局。初进特克斯城，你也许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奇特，也就是普普通通的街道。

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房子，一样的烟火人生。然城中布局全是按照阴阳八卦而来，以八卦文化广场为核心，街道向四面八方辐射了去，形似迷宫，外人进来极易迷路。领队希腊讲了个笑话，说一外地司机来此，从早上转到中午，最后还是回到了原地儿，就是出不了城。他的这个笑话在不久之后得到证实。我们离开八卦城时，在城里面绕来绕去，兜着圈子，就是找不到出城的路，这都是后话了。雨忽然下起来，从点点滴滴到大声喧哗。那时我正坐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面，望着外面的雨很惆怅，心想这么大的雨还怎么去看喀拉峻草原呢？然等我吃完饭，雨声竟渐渐止了，一个大太阳光芒万丈地挂在天上，老天爷的特别眷顾真叫人感激万分。一行人就差高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了，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着喀拉峻草原奔去。喀拉峻在哈萨克语中是辽阔茂密的意思，茂密当然指的是牧草，这里的牧草大多是优质的禾本科、豆科、菊科植物，特别利于牲畜长膘。这里夏季气候凉爽，少蚊蝇，舒适度极高，是世界上少有的第一流天然草场。哈萨克人对这片草原还有汉家医疗的说法，说它是国王的夏牧场。坐上景区的循环中巴车，往草原伸出去。中巴车在弯曲如长道的山路上，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美丽的喀拉峻在窗外呈现，坡谷、盆地、山峦，从眼前快速闪过。哪一个望上去，都是正当华年的好模样。鲜花绚丽缤纷，漫山遍谷，遍坡，遍野。哈萨克人的冬窝子泊在草地上，各色鲜花环绕着它。冬窝子是哈萨克人冬天居住的地方，木头搭建，四周用了石头围起。我浮想联翩，冬天狼会来敲门吗？熊会来敲门吗？汉塔会来敲门吗？那养得肉滚滚的一身黄皮毛，形似小狗的汉塔，是这片土地上的小主人。草原上随处可见他们的洞穴，他们走出洞穴，在花草间闲溜，警觉性很高，一有风吹草动，就嗖地钻洞里去了。发出的叫声有点类似于鸡打鸣，有时也像小娃娃在笑，咯咯咯的。也时见成群的牛、成群的羊和成群的马，他们在草地上漫游，闲闲地嚼着鲜花。那么多的鲜花，他们想吃哪朵就吃哪朵，他们比从前的国王还要奢侈。两只羊依偎在花丛中，盯着过往的车发呆，他们看上去无所事事，却又安详地叫人嫉妒。小牛挤在母牛身边吮奶，母牛的眼神望上去真慈祥，那奶里有草的香

花的香，阳光的香，雨水的香，小牛也是幸福的。到五花草甸，到鲜花台，又经过库尔代森林大峡谷、三吉宜平面观景台，最后到达猎鹰台。雪山做了草原的屏障，而草甸上、峡谷中都是茂密的草、茂密的花，五彩缤纷。也有小片的森林点缀在峡谷中、草甸上，很奇特。牛马经过，牛马不看人，他们神情肃穆地从一片草地走向另一片草地，从一个山头走向另一个山头，仿若巡视家园的士兵。猎鹰台上有没有鹰我不知道，我没有关心那个，我的整个心都放在草地上那些花的身上。真没见过那么多的花，多如牛毛。是，我词穷了，也只能这么比喻了。他们都拼着命往终极里开着，各自端出自己的好颜色。野葱的花像紫色的绣球，他们举着那样的绣球，不知要抛给哪个心上人。阿克苏黄金莲满身的贵族气，金黄的花朵像用金子镶的。高山紫苑看上去最天真，完完全全赤裸着一颗心，那么多颗金黄的柔软的心。还有草原老鹳草、草原苏、草原糙苏、火绒草，还有小朵的紫红，一堆一堆结伴着开，还有白色的小花，一开一串，像兔尾巴似的，我叫不出它们的名。我叫不出名字的还有许多许多。那些低头在吃草的羊一定知道它们的名字。我嫉妒那些羊。早上九点，我们离开特克斯城，前往夏特古道。司机开车出城，开着开着迷了路，在城里转着圈儿。路看上去都是一模一样的，路旁都长着茂密的龙爪槐和蓬勃蓊郁的垂柳。兜兜转转半天，我们又回到起点。车上有位师姐，研究易经30多年，懂八卦布局。她对着巷道和建筑一通琢磨，竟把路给理得顺顺的。在她的指挥下，我们终于出城。一路西行，太阳开始升高，天气晴和，天上的云一堆一堆的跑出来散步了。山坡、丘陵、谷地、河流两岸均呈现优美的弧度，柔软柔和又饱满欢实。石涧毡房结伴着或单独着，长在绿草地上，长在半山坡上。牧羊犬伏在家门口，牛羊在草地上谈情说爱，思绪变得信马由缰，漫无目的，又是欣欣然的，也就想到南朝一个叫陶弘景的人。这人很有意思，他是个道士，颇通医理，却又迷恋炼丹之术，曾遍访名山寻求仙药。他还是个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其实入朝为官，对朝廷大小事务均有不凡见解，后隐居山野。
梁武帝当朝执政，亲笔写下一份情意绵绵的谕诏，要他出山，终有切切之问：山中何所有？卿何恋而不返？照理说，接到皇帝老儿的亲笔谕诏，且如此情真意切，他该欢欣鼓舞，打点打点行装，去御驾跟前晃上一晃。他却不，而是写了一首好玩的诗作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一月，不堪持赠君。绝。只不知武帝接到这首答诗后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我以为他当时无奈苦笑又羡煞了的。看看人家养了一山岭的白云呢，哪里舍得离开。上午十点多，山脚下的毡房里陆续升起炊烟，袅袅的，很温情，很有人间情味。是在烧奶茶吗？哈萨克人的日子里充塞着奶茶香，他们是靠这个度过大雪封山的长冬，也靠这个安慰寂静的人生。我很想敲门进去讨一碗喝，也见到半截矮墙和一些泥房，屋顶上披着绿，开着花，那是冬窝子。哈萨克人有转牧场的习俗，冬天他们来这里住，夏天这屋的主人和他的牛羊马都去了哪里呢？夏天屋子里会有旱獭来访吧，小鸟们站在屋顶上婉转歌唱。遇到油菜花刚刚开，浅淡的黄，像撒了一层黄粉，到七月将彻底开了。养蜂人的蜂房就在不远处，我看到有蜂蜜卖。这里的蜜蜂是采百花蜜的，那蜜该叫百花蜜才是。舀一小勺吃进去的将是龙胆、假水酥、金莲花、毛茛、千屈菜，该多甜多幸福。途经昭苏，出产白马的地方，2000多年前大汉第一个和亲公主细君就葬在这里。当年十来岁的小丫头一路颠簸，穿沙漠，过戈壁，翻山越岭，来到乌孙王国，从此没能再回大汉。她死在18岁上，却为大汉赢得了边塞长久的稳定和繁茂。这草原上花中的哪一朵是他的魂。正午时分，我们到达昭苏乌孙乡，停车吃饭。镇子不过8丈大，只3-5家饭店，烧川菜为主。进一家，只一个老婆婆守店，说厨师买菜去了。比划了半天，语言交流不畅通。她说自己是四川人。许久之后，一中年女人上楼，很客气地与我们招呼，说：“来了。”仿佛我们是与她约好的，看来是店家兼厨师了。就着菜单点了几个小炒，要了米饭，好几天没吃米饭了。墙上张贴的文明餐桌倡议书很有意思。录下其中两句：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浪淘沙，耐人寻味。菜很快上桌，干净，味道不错，又极便宜。我们吃时，老婆婆一直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饭毕告辞。老婆婆送到楼梯口，说：“再来呀。”我点头答应，可是会再来吗？人生中的相遇都只能是只此一次，不可再来。他年纵使有幸再相逢，也只能是场景相似，而非昔日的那一个了。街上有电喇叭在叫，乌拉乌拉，没一句听懂。大卡车围着很多人，我是喜欢热闹的，赶过去，一溜的蔬菜摆着，卡车上也装着，原来是叫卖蔬菜的。西红柿个儿大溜圆，惹人喜爱。想到晚上入住夏特古道的小木屋，那里几乎与室外隔绝着，买西红柿消消闲也不错。问价，那边竖指头比划，5块钱2公斤。乐，赶紧掏出5块钱递过去，换得2公斤，真如捡来的。我提着这袋西红柿，走在不甚整洁的乌孙街道上，有融入感，又充满说不出的感激。是哪个乌孙人之手种出这样的西红柿？他想过会到达万里之外的我的手中吗？他们将在我的舌尖上翻滚，最后融进我的胃，成为我身体的供养。世上之缘都在这巧合和偶遇之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与你关联着。从乌孙继续前行，路过一片苜蓿地，紫红的小花织锦碧毯一样铺着，少见人烟，青山自在安然。到夏特古道景区门口，大叔下塔二字，当地人还习惯称下特为下塔。下塔在蒙语里称之沙图阿满，意为阶梯之意。它是伊犁通向南疆的捷径，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为险峻和高危的一条古隘道，又名唐僧古道。相传2000多年前，大汉公主细菌和解忧就是经夏特古道到达乌孙国的。唐僧西去印度取经，亦是走的这条道。夏特古道不通车，我们只能把行李取下来，背上，步行前去入住的小木屋。山路崎岖，山上草木浓密，有河绕山脚下淙淙流淌，水呈奶白色，当地人称牛奶河，确为奇观。几排小木屋在等着我们，据希腊讲，这是盖于1920年的小木屋。基于什么缘由盖了这些房子，希腊也说不分明。但现在，他们成了接纳各地来的驴友的家。从外面看过来，小木屋真是诗情画意的很。褐红色的木头几无加工，就是木头本来的样子，拙朴，古色古香。木屋的前面是山，高于天齐，白云朵从山后面爬上来。木屋的后面也是山，树木葱茏，高低起伏，亦是积雨天齐。木屋的左面是山，右面还是山。洁白的雪覆在山顶上，它们是哪一年落下的雪呢？有没有一例亲眼看见过那个远嫁而来的大汉和亲公主？后来的琵琶早已换了主人，

0: 而这粒雪还守在这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集。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23集。谁都没有想到镇子陷落了，而这个曾家驹竟然活着跑出来了。他究竟是怎么跑的？而双桥镇又怎么样了？相关人等都比较关心，但是没想到这个乡下佬竟然真的如此不开世面，不懂世面，当着大家说了很多明眼人都知道的谎话，而且吹得没边儿了。四小姐跟了一句话，她好像深恐范博文和杜学诗会吵架起来，心里一急，就居然摆脱了腼腆的拘束，想出这样的话在中间岔开，于是谈话就暂时转到了双桥镇了。杜新拓照例不多开口，只是冷眼微笑，却也对于范博文的几次警语点头赞许。在某一点上，这两个人原是合得来的。杜学师不满意他的侄儿，正和不满意范博文一样，他叫道：“不许你再开口了，博文，议论庞杂就是中国之大患，只有把中国放在强有力的铁掌中，不许空谈才有办法。什么匪祸都是带兵人的玩忽，说不定还有养寇自重的心理。然而人人都得吃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匪祸的普遍原因就不简单。”吴之生赶快又来驳他，他的始终坚持的意见是生产品分配的问题不解决，中国或世界总不免于乱。对了，人人都得吃饭，哎，就是金钱的罪恶，因为了金钱，双桥镇就闹匪祸。

0: 因为了金钱，资本家在田园里造起工厂来，黑烟蔽天，损坏了美丽的大自然。就因为了金钱，农民离开了可爱的乡村，拥挤到都市里来，住龌龊的鸽子笼，把做人的性灵蛊没。范伯文又发挥他的诗人的景目自然，他一面说，一面望了四小姐一眼。四小姐不很懂得范伯文这些话的意义，但又在范伯文脸上闪着的那种忧郁感伤的色彩，就叫四小姐感得更深的趣味。嗯，她从心里笑出来。杜学师撅起了嘴，正想不许范伯文再开口，忽然有一个人闯进来，却是林佩山，手里拿着化妆皮包，像是刚从外边回来。他的第一句是：“
1: 你们看见大客厅里有一匹野马不是？哼，还有一尊土地菩萨。我疑心是走错了路了。”
0: 大家都轰然笑起来。林佩山扭着腰，旋一个半圆圈，看见了这里有范伯文，也有杜学师，他的活泼忽然消失了。他咬着嘴唇，轻轻一笑，就像一阵清风似的扫过大餐间，从后边的门出去了。他又跑上楼，直闯进他紫色的房间，浅蓝色纱钉的第二层窗帷也已经拉上。房间里黑嘘嘘的，林佩山按墙上的电钮，一片光明就将斜躺在沙发上沉思的吴少奶奶惊醒。两姊妹对看了一下，没有说话。忽然林佩山跳步向前，半跪在沙发榻前，挽住了吴少奶奶的粉颈，很急促地细声叫道：“
1: 阿姊阿姊，他今天对我说了，怎么办呢？”
0: 吴少奶奶不明白妹子的意思，转眼看定她的像是慌张又像是愁闷的面孔。
1: 就是伯文呢，他说他爱我。
2: 那么你到底爱不爱他？
1: 我嘛，我不知道。
0: 吴少奶奶忍不住笑了，她把头摇一下，摇脱了林佩山的一只手，正想说什么话，可是佩山又加上了一句：“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爱又都不可爱。”
2: 不要乱说。
1: 这话不对吗？
2: 对，也许对，但是不能够这么想，因为你总得结婚，总得挑定一个人，一个人做你终身的伴侣。
0: 林佩山不作声了，他侧着头想了一想，就站起来，懒洋洋地说：“
1: 老是和一个人在一处，多么单调！你看，你和子夫。”
0: 吴少奶奶出惊的一跳，脸色也变了。两件东西从她身旁滚落到沙发前的地毯上，一本破烂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花。吴少奶奶的眼光跟着也就住在这两件东西上，痴痴地看着，暂时被林佩山打断了的视心的娇扰，此时是加倍顽强地在揉他、箍他。
1: 你说子夫不赞成伯文不是？
0: 林佩山终于又问，但口气好像是谈论别人的事。吴少奶奶勉强抑住了心上翻滚着的烦闷，仰脸看她的妹子。过了一会儿，吴少奶奶方才回答：“
2: 因为他已经找得比伯文更好的人。”“
1: 嗯，就是你说过的

0: 学诗吗？你自己的意思呢？我不知道。
1: 吴少奶奶听得又是一个不知道，又看见妹子的眼光闪闪有点异样，便以为妹子还是害羞，不由得笑了起来，轻声追问：
0: 对阿紫也不好好说真话吗？你说一个字就行了。我想来，要是和小杜结婚，我一定心里还要想念别人。
1: 在这里，林佩珊一顿，脸色稍稍有些兴奋。吴少奶奶听着这样的话，却又禁不住心跳。可是，林佩珊忽而痴痴地笑着，转过身去，似乎对自己说：
0: 哎呀，结婚的是这一个，心里想的呢，又是别一个。哎，这多么讨厌的事啊！阿紫，阿紫。
1: 林佩珊这样叫着，又跳过身来，把两只手放在她紫紫的肩头，像一个小女孩子似的，就将她自己的脸贴到她紫紫的脸上。吴少奶奶的脸热得像是火烧一样，林佩珊愕然退一步，看见她紫紫的脸色不但红中透青，而且亮晶晶的泪珠也挂在睫毛边了。林佩珊惊慌地看着，说不出半句话。渐渐的，吴少奶奶的脸色又转为可怕的苍白。他在泪光中看见站在面前的这位妹子，分明就是他自己未嫁前的影子。吴少奶奶悲痛地这样想，她颤着声音蹦出一句问话：
0: 珊，你心里是想的谁呢？博文吧？

0: 发他力。在迷惘的呻吟中，他失望地问自己道：
1: 山，哎，我的痴心，听说龙海线上炮火厉害，打死了也就完了，完了。可是，饶恕了我吧，放开我吧，让我躲到什么地方去吧。
0: 是三天以后了，从早上起就没有一点风，天空挤满了灰色的云块，呆滞滞的不动。淡黄色的太阳光偶尔露一下脸，就又赶快地躲过了。成群的蜻蜓在树梢飞舞，有时竟扑到绿色的铁纱窗上，那就惊动了爬在那里的苍蝇，嗡的一声都飞起来，没有去路似的在窗前飞绕了一会儿，仍复爬在那铁纱上，伸出两只后腿，慢慢地搓着，好像心事很重。铁纱窗内就是那陈设富丽的吴公馆的小客厅，吴孙府独自一人在那里踱着方步，他脸上的气色和窗外的天气差不多。他踱了几步便忽然站住，向客厅里的大时钟看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11点钟了，怎么不来电话？他是焦急地盼望着赵伯涛和杜竹斋的电话，他们的公债投机就在今天决定最后的胜负。从前天起，市场上就布满了中央军在龙海线上转利的新闻，然而人心还是关

0: 只有些零星小户买进，涨风不起。昨天各报纸上大书特书中央军胜利，交易所早市一声开拍，各项债券就涨上二三元，市场中密密层层的人头攒挤，呼喊的声音就像前线冲锋，什么话也听不清，只看见场上伸出来的手掌都是向上的。可是赵伯涛他们仅仅放出200万去，债价便又回跌，结果比前天只好起半元左右。这是据说大户空头还想拼一拼，他们要到今天看了风色再来补进。吴孙府他们的胜负因此只在这12小时之内便见分晓，明天是交割期。吴孙府皱起眉头，望望外边阴霾的天气，随即表示了随他去吧似的微微一笑，就踱出小客厅，跑到他的书房里打电话给厂里的涂维约。在这一条战线上，吴孙府的胜利较有把握，但今天也是最后5分钟的决胜期。涂维月和莫干成就在今天上午要切实解决那已经拖延了快将一星期的半代工。刚刚把电话筒拿到手里，书房的门开了，河下有一撮小胡子的长方脸在门缝中探一下，似乎请示禁止。吴孙府挂上了电话筒，就喊道：“小生，进来，有什么确实消息没有？”费小胡子却不回答，挨身进来，又悄悄地将门关上，便轻着脚尖走到吴孙府跟前，两只眼睛看着地下，慢吞吞地轻声说：“有，不好呢，匪尸退了，囤在四乡，商家都没有开市，省里派来的军队也还驻扎在县里，不敢开到镇上去。”“管他军队匪队，到底损失了多少，你说。”吴孙府不耐烦地叫起来，心头一阵烦闷，就觉得屋子里阴沉沉的怪凄惨，一伸手便打开了写字桌上的淡黄绸罩子的大电灯，一片黄光落在吴孙府脸上，照见他的脸色紫里带青，他的凝厉的眼睛上面两道浓眉毛簌簌的在动。“
1: 损失呢现在还没弄清，看得见的可就不小了，红昌党、通源钱庄、油房、电厂，
2: 统统抢了不是？
3: 还用你再说？我要的是一篇损失的细账，不要混乱数目。难道你这次回镇去了3天，就只带来这么几句话？3天还没弄清？”
0: 吴孙府愈说愈生气，就在书桌上拍了一下。他倒却不是为了损失太大而生气，不，10000000斤的损失，他还有略一皱一下眉头，就坦然置之的气度。现在使他生气的，倒是费小胡子的办事不敏捷、不实际。再者，吴孙府急于要知道家乡劫后残余究竟还有多少，庶几他能够通盘筹划来应付逼近旧历端阳节的渐渐紧迫的经济。看见费小胡子不作声，吴孙府接着又问：“
3: 我们放出去的款子，估量是还可以收回几成呢？”“
1: 这个6成是有的，镇上市面还算没有多大的糟蹋，就只米店和布店统统抢空，另外各业损失不多，我们放出去的账总有60成可以收回，况且县里是没有遭难，

0: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吴孙府又打断了费小胡子的话，口气却平和得多，而且脸上也掠过一丝笑盈。他的三个问题，厂里的代工、交易所里的斗争以及家乡的变乱，总算有一个已经得了眉目，还有六成的残余，那就是说还有六七万现款可以由他支配。虽然为数区区，可是好像调遣军队准备进攻的大将军似的。他既然明白了自己的实力，他的进攻的阵势也就有法子布置了。电厂里坏了一架马达，费小胡子慢吞吞地又说，眼睛仍旧看在地下，但是他这话还没完，猛然一个闪电在窗外掠过，接着就是轰隆隆一声响雷，似乎书房里的墙壁都震动了，奔马一样的豪雨也跟着就来。费小胡子的太低的语音就被这些大自然的咆哮声完全吞没了。而正在这时候，一个人闯进书房来，山羊脸上缀满了细汗珠，那是杜竹斋。
1: 好大的雷呀，难怪电话也不灵了。孙福，你的电话坏了吧？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这幅画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作品，描绘的是1804年12月2号，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为自己举行皇帝加冕式的宏大场面。为了巩固地位，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显得合法，他傲慢地让罗马教皇庇护七世来到巴黎为他加冕。可是令人惊奇的是，这幅画没有再现拿破仑自己的加冕式，而是描绘了他给皇后加冕的场面。大卫为什么不直接描绘教皇为拿破仑加冕的情形呢？他有什么难言之隐？根据历史记载，在加冕时，拿破仑拒绝按常规跪在地上让教皇

为他加冕，而是夺过皇冠自己戴上。大卫回避了这一事实，而创作出一幅跑题的作品。人们猜想，画家这样做的目的，大约是不愿意让教皇难堪吧。在1859年，米勒创作了油画《死神与樵夫》，但这件作品被沙龙展拒之门外。画面里描绘了一幕恐怖的场景：一名年老的樵夫想靠在土坡上休息一下，却被身穿白色衣服的死神盯上了。死神只留给观者一个背影，他肩扛一把硕大的镰刀，左手高擎着象征着光阴流逝的沙漏计时器，右手死死地扼住老樵夫的脖子，想把他拖走。面对着死亡，可怜的樵夫紧抓着身旁的柴捆，无助地挣扎着。米勒以描绘农民生活闻名于世，死神这一类的主题在他的作品里非常罕见。看到这样一幅作品，观者心中不免生出疑问：米勒为什么要描绘这样的主题呢？一种说法是，这幅画带有明显的政治讽刺意味，死神象征着法国的剥削阶级，因而作品的主题是鞭挞法国的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也有人认为，作品的真正主旨在于歌颂劳动者的忍耐与顽强，因为在当时，有许多工作在林区的劳动者被当局视为搞破坏的激进分子。也有人认为，画面里并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它只是取材于17世纪一个法国作家的寓言故事，因为米勒为人温和宽厚，他并不像库尔贝、杜米埃那样热心参加政治活动，究竟孰是孰非，至今难下定论。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掩耳盗铃。春秋时期，晋国贵族智伯灭掉了范氏，有人趁机跑到范氏家里想偷点东西，看见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这口大钟是用上等青铜铸造而成的，造型和图案都非常的精美。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己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挪动分毫。他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钟敲碎，然后再分别搬回家。于是小偷找来一把非常大的锤子，拼命朝钟砸去，只听咣的一声巨响，小偷被吓了一跳，慌了神儿，心想这下麻烦可大了，钟发出这么大声音，不就等于告诉人们我正在这里偷钟吗？他心里一急，身子一下子扑到了钟上，张开双臂想捂住钟声，可钟声又怎么捂得住呢？钟声依然悠悠地传向远方，他越听越害怕，不由自主地抽回双手，使劲儿捂住自己的耳朵。咦，钟声变小了，听不见了。小偷高兴极了，妙极了，把耳朵捂住，就听不进钟声了嘛。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心想这下谁也听不见钟声了，于是就放手砸起钟来，一下一下，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故事中的偷钟人一开始就明明知道盗钟的后果，但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想出了一个自己认为很好的办法，可事实证明他只是自作聪明，他的做法在别人看来是十分愚蠢的。试问，用手捂住自己的耳朵，自己听不见钟声，就等于别人也听不见钟声吗？当然不是。要想别人听不见钟声，那就得捂住别人的耳朵才行。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偃旗息鼓。在三国时期蜀汉的军事集团中，赵云是少有的智勇双全的将领。他凭着大智大勇，为刘备的蜀汉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赵云品性谦逊，性情冷静，自从跟随刘备千难万险，忠心不改。在蜀营中，赵云除了领军破敌，履行将军职责外，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职责，做刘备的亲随，负责保护刘备以及家小的安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赵云没有让刘备失望，当阳长坂，他担旗救阿斗，刘备东吴成亲，他行诸葛锦囊之计，竭力护主等等。有一次蜀魏两国交战，蜀将黄忠杀死魏将夏侯渊，并夺取了战略要地。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恼火，于是把米仓移到汉水旁边的北山脚下，并亲自率领20万大军向阳平关大举进攻。黄忠决定带兵趁夜烧劫魏军粮草。临行前，他和赵云约定了返回时间，结果过期未归，赵云就带兵前去接应，正好与曹操的军队狭路相逢。赵云同魏军厮杀起来，最后将魏军打得落花流水，成功营救回黄忠。曹操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怎能善罢甘休？他指挥大队人马追杀赵云，直扑蜀营。刘备只好带领数万百姓逃往江陵，并派赵云断后。双方相遇，又是一场恶战。没过多久，赵云甩开魏军先锋

直扑魏军战阵，且战且退，争取时间，保证刘备和数万百姓的安全。最终，赵云杀出重围，回到了自家营地。正在营地的张飞赶紧前来接应，副将张翼见赵云已退回本寨，后面追兵又来势凶猛，便要关闭寨门据守。赵云却临敌致变，一面下令大开营门，偃旗息鼓，准备放曹军进来，一面又命令弓箭手埋伏在寨内，自己则单枪匹马地站在门口等候敌军。气势汹汹的魏军很快赶到，一时间大兵压境，战云密布。赵云这边却寨门大开，见不到一面战旗，听不到一声战鼓。生性多疑的曹操见状，怀疑里面隐藏着伏兵，不敢轻易进攻，便下令撤兵。赵云见曹军退兵，立刻擂起战鼓，刹那间杀声震天，飞剑如雨。魏军十分恐慌，自相践踏，很多兵卒掉进汉水淹死了。于是赵云率将士趁势夺取了魏军的粮草，斩杀了曹操的大批人马，得胜回营。第二天，刘备亲自来到营地犒劳军士，当看到昨日战斗留下的痕迹时，他感慨地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呐。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赵云深知曹操生性多疑，便果断地偃旗息鼓，诱敌深入，率领士兵与曹军浴血奋战，结果大败曹军。赵云智勇双全，果然名不虚传。这启示我们，无论是在硝烟滚滚的军事战场上，还是在看不见硝烟的竞争场中，掌握对方心理，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进而赢得最后的胜利。

一个是比较看它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1: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五略横平。
0: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边塞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丝路间，五谷长空。
2: 之前节目里我们说到，李渊父子和刘文静、裴寂等人就太原起兵一事已经达成了共识。然而就在兵变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的展开之时，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却差点毁掉了这个刚刚组成的领导核心。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就在李渊下决心起兵之后不久，一名大理寺官员从江都来到了太原。当了解了该人的身份以后，李渊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那儿。这个官员级别不高，而且也几乎没带什么随从，但他的身份却比较特殊，因为他是杨广派来的。他来呢，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宣布杨广对李渊的一项处理意见。由于之前跟突厥作战失败，李渊负有领导责任，所以杨广准备把他押回江都受审。同时被处理的还有王仁恭，杨广准备把他斩首示众，这更狠。当然了，杨广这也是照章办事，战败了就得做出处理，否则何以服众啊？李渊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看来杨广这次是动真格的了。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怕什么偏来什么，就是这个意思。根据史书记载，当听到杨广要追究自己的决定以后，李渊的第一个反应是大惧，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很了解杨广的为人，杨广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对王仁恭的处理决定就是明证，如果被押到江都，不死也得脱层皮，至于造反大业，趁早别做梦了，能保住性命就是造化。因为了解所以恐惧，越了解就越恐惧。得知此事以后，李世民立刻去见父亲。在这一次谈话中呢，李氏父子之间到底谈了些什么，史料当中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唐起居注中的，即先是李渊劝李世民去河东找他大哥建成，不要坐以待毙。

而李世民呢，当然不可能撇下老爹不管，所以一听这话就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劝老爹，要跑也是咱爷俩一块跑，天下之大，何愁没有容身之所，实在不行咱们就占山为王，咱们落草为寇，找机会再干大事儿。于是就在这次谈话当中，李氏父子打开了心扉，尽释前嫌，而李渊也终于说出自己之所以迟迟没有起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建成、元吉和智云等人尚在河东，如果贸然起兵，首先受害的是他们。原文是：所以迟不起兵者，故而兄弟未吉耳。那按照这种说法呀，可谓是患难见真情，李氏父子之间的互相关爱十分感人，而且可以充分证明李渊父子走上造反之路，那都是被杨广给逼出来的。再有一种啊，就是宋代官修史书《册府元规》中的记载，就是李世民一边哭泣一边苦劝父亲早定大计，断然起兵，不管造反成功与否，都绝不能坐以待毙。一般来说呢，当各种史料的说法存在矛盾的时候，只能选择一种。我呢是选择了册府中的说法，理由是这种说法呢跟李世民性格吻合，李世民的决断力和冒险精神都是史上超一流的。此时摆在李渊面前的是这样几条路：第一，安置好李世民，然后乖乖上路回江都受审，这个父子俩当然都不干；第二，逃跑，逃跑固然可以保住性命，不过这样一来也就等于前功尽弃了。李渊在山西、在太原经营多年，一旦逃跑亡命天涯，便意味着切断了此前所有的人脉，也抛弃了合法拥有正规军的权利，即使苟活于人世间又有何用呢？第三，造反，但是仓促起兵似乎胜算不大。既然以上几个选项都不靠谱，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了，等待。这也是他最终的选择。当最初的惊吓过去以后，他终于凭借自己的直觉和多年的经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怎么个等待呢？史书上啊没有记载，但不外乎是下面这一套手段：跟大理寺那名官员套套近乎，给他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好东西送着，找借口拖着不让他走，能拖几天算几天。当然了，拖延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解决问题的还得靠造反。不过拖延啊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能够为正式起兵争取时间。毫无疑问，当李渊深陷困境的时候，也意味着造反大业面临严峻的考验，所以情急之下，太原兵变的另两位关键人物刘文静和裴寂也乱成一团了。他们赶紧拉上李世民又去找李渊，然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危局，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劝李渊尽快起兵。这一次啊，李渊没有再犹豫了，他立刻同意了，这是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至于胜算如何，以及起兵之后建成和元吉等亲人所面临的危险，他也实在不能多想。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接下来啊，李渊一边拖延着迟迟不走，一边和众人秘密部署起兵的事宜。太原兵变眼看着已经是一触即发，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好消息啊从江都传来。这是杨广经过考虑以后重新做出的一个决定，命令李渊

官复原职，戴罪立功。最先知道这个消息的是太原县令温大友。温大友啊，当时啊正值夜班呢，不能脱身，便赶紧派人去通知他的大哥温大雅。温大雅呢，又连夜报告给了李渊。李渊啊，当时正在睡觉呢，一听说危机解除了，不由得大喜过望。他握着温大雅的手，激动地说了一句话：“此后余年，实为天甲。”就是我这后半辈子啊，都是老天爷给的呀。眼看就要以牺牲亲人为代价，去投入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博，但上天呢，又一次眷顾了李渊，让他赢得了充足的准备时间。不过，除了老天以外，他其实啊，也应该对另外一个人说一声谢谢。这个人呢，就是杨广。如果问杨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放了李渊一马，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典型的帝王权术，就是打一巴掌揉三揉，让人死心塌地的卖命；再一个就是怕逼反了李渊。可是这样一来，他李渊能不反吗？这一场虚惊带给李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从此彻底抛弃了对旧随的依恋和幻想，也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很快他就该动真格的了。比较搞笑的是啊，在任何发动兵变这个问题上，一向谨慎的裴寂反倒表现得最为积极。他不但强烈要求李渊尽快起兵，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反复的游说。那裴富坚这么干是因为他又赢钱了？肯定不是，是他有小辫子捏在刘文静手里。据说啊，裴富坚为了讨好上级，曾经派晋阳宫的宫女招待过李渊，并有了亲密接触的行为。须知啊，晋阳宫女那都是杨广的女人。裴富坚这么干可以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本该掩人耳目才是。可不知道为啥，也许是他自己酒后失言，这件事呢被刘文静知道了。于是为了促成早日起兵，刘文静死死地咬住裴老头子：“你不劝老李下决心是吧？我跟皇上告发你们，你死了也就罢了，还搭上个唐宫。”裴老头实在没办法，只好三番五次的抛头露面，先是利诱，后是威逼。为了利用裴寂，李世民和刘文静二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不管怎么样，关于尽快起兵的决定就这样敲定了。那么接下来李渊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当李渊在裴寂劝说下决定尽快起兵之后，他所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拿什么来造反，换句话说就是造反的本钱问题。一般来说呢，要想造反啊，有三样东西是必不可缺的：兵马、粮草、军资器械。后两个李渊不缺，杨广早就给他准备好了。为了征讨高丽以及对四方用兵，杨广在晋阳宫里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和兵器铠甲，而晋阳宫主管裴富坚又正好是自己人，用的时候啊，直接拿过来就行了。但士兵和马匹就没有这么好办了。兵源之所以成问题并不奇怪，天下大乱，老百姓十有六七啊都造反了，而李渊手中的这些兵丁会不会听命于自己也很难说。当时李渊虽以右骁卫将军的身份兼任太原留守，有权调动太原当地的

0: 府兵，但实际上他的权力还是有一定限制的。这种限制就是在调兵之前必须报请皇帝批准，皇帝没有命令，他想调动一兵一卒基本上就跟找死一样。那有人要问，杨广远在江都，李渊现在是太原老大，调兵的事儿还不是他想咋地就咋地呀？可实际情况没这么简单，因为杨广在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的同时，还给他身边留了两根钉子，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一正二副配置倒是挺齐全的，这两个人都是杨广的亲信死党，他们奉杨广之命留在太原监视并牵制李渊，李渊的所作所为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虽然作用有限，但也有一定的权力和能量。李渊要想顺利起兵，必须把他俩先搞定。当然，这里说的搞定，不是说让他俩入伙，而是要找借口把他们给办了。他俩是不可能入伙的。至于马匹就更不用说了，杨广打高丽都缺马，李渊更是少得可怜。在当时，要想搞到优质军马，只有一个办法，去找突厥人。正当李渊为缺兵少马的事儿犯愁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大业十三年二月间，马邑豪强刘武周起兵造反，并在三月间联合突厥攻破汾阳宫，直接威胁到了太原的安全。这就给李渊提供一个绝好的招兵买马的理由。刘武周本是王仁恭手下的一名军官，因为骁勇善射，又是马邑当地的地头蛇，所以呢，身为太守王仁恭所倚重。别看这个人地位不高，却天生不是一个良民。当时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纷纷举兵，刘武周一看坐不住了，便设计杀死了他的上级王仁恭。本来杨广在赦免李渊的同时，也放了王仁恭一马，想不到这王大人啊，竟然落得如此的下场。这之后，刘武周便开仓放粮，拼凑了万把来人就地造反。为了做大自己，刘武周找到了突厥这个大后台，随后又在后台老板的帮助下大败官军，并先后攻破了楼烦、定襄二郡，占据了汾阳宫。一时间势力席卷整个山西北部，也使太原方面的安全形势陡然间急转直下。面对刘武周咄咄逼人的态势，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心里直发毛。他们清楚，如果不能尽快剿灭刘武周，李渊固然是罪责难逃，他们二位呀也脱不了干系。为什么呢？因为刘武周不止攻占了皇帝的行宫汾阳宫，而且还有一个更出格的举动，他自己称帝了。当时造反的各路豪杰虽然不少，但由于害怕树大招风的缘故，很少有人敢这么做。就连朝廷头号大敌瓦岗首领李密也只是做了个卫公，而刘武周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跟皇帝叫板，实在是一个狠角色。然而要想剿灭刘武周谈何容易啊，刘武周已经做大了，又有突厥人做后盾，而太原方面缺兵少马，能够自保已经不容易了。如果还要跟刘武周死磕，只有一个办法，招募士兵。不过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真要办就难了。不是招不到兵，而是李渊和他们啊都没有这个能力。权力在皇帝那儿，可皇帝远在江都，等他批下来啊，黄花菜都凉了。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只要他们三个共同做出招兵的决定，并且还打了胜仗，到时候就不但能够免于追究，甚至可能升官受赏。但如果不这么干，他们几乎就死定了。李渊比谁都清楚王威和高君雅的恐惧。他们虽然是杨广的亲信，但杨广翻脸不认人也是出了名的。于是他便借此机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太原、军政两界要员之外，当然也少不了王高二位。在会议上，李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并先后使用恐吓、撂挑子、倒苦水等手段，搞得二人心乱如麻，最终同意了招兵的决定，并把招兵大权拱手送上。而李渊自己呢，反倒显得极不情愿，是被逼无奈，才不得不挑起这个担子。你们非要我这样，那我就勉为其难吧。李渊呢，是苦着脸结束这次会议的。回去以后，他立刻派几名心腹家丁分为两路，一路赶往河东密诏建成、原籍志云，一路奔赴大兴城去通知平阳以及平阳之夫柴绍。他要这些亲人赶紧前来太原会合，太原兵变就此拉开了序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2021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在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 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 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1: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93岁的旱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常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常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这个东西。
3: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

0: 统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

0: 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 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

0: 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2: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3: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4: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粑粑都堆起啊！快！
8: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9: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8: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9: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8: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0: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1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9: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8: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9: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1: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3: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4: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3: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6: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6: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1: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

0: 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寻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长江三峡。浩荡长江穿越峡谷山河，直达东海，在重庆与湖北交界的地方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三峡景观，是长江上最为奇秀壮丽的山水画廊。长江三峡最美的看点是巫峡、小三峡和小小三峡，最美的季节呢是9到11月。长江三峡是万里长江当中最壮美的大峡谷，当年李白途经此处，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优美诗句。三峡旅游早已成为一条成熟的黄金旅游线路。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奉节的白帝城，东到湖北宜昌的南京关，由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组成，也是长江上最为奇秀壮丽的山水画廊，全长192公里。瞿塘峡居西，在重庆所辖的奉节、巫山境内，峡口为夔门，两山壁立，犹如门户，其江面最窄处不足百米，山高水急，极为壮观，人称夔门天下雄。峡内名胜众多，以摩崖石刻和绝壁栈道遗迹最为引人注目。峡口高处有白帝古城，里面有非常多的三国遗迹，有的游船安排有白帝城观光项目。瞿塘峡下是大宁河宽谷，巫山小三峡是三峡风光的重要组成部分。瞿塘峡是三峡中距离最短的峡，却是三峡当中最美的山水画廊，峭壁凌云，波涛滚滚，让人感觉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一句是多么的贴切。短短8公里的行程征服了天下游人，当代文豪郭沫若登临白帝，纵览瞿塘，赞曰：若言风景异，三峡此为夔。夔门天下雄景观成为中国传统山水审美的四大品牌之一。
3: 长江之雄险莫过于三峡。长江三峡是从重庆到湖北宜昌的一段水道，包括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段峡谷，长约193千米。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从三峡经过，留下了无数诗篇佳作。奉节县的白帝城是三峡的西起点，李白的诗作《早发白帝城》就讲述了他从白帝城出发行船三峡的情景。白帝城坐落在瞿塘峡峡口的白帝山上，这个峡口被称作夔门，因两岸的断崖壁立形同门户，所以得名。这个壮观景象也被印在了第五套人民币的10元纸币上。
4: 走到这儿豁然开朗，我已经一眼认出了我要找的目标，在这个是夔门就在我眼前了，真的好像这个角度哈，
5: 对，
4: 跟这幅画的完全一样，但我觉得略微有一点差别，就显得好像这个10元人民币上的这个夔门峡谷啊，好像更深一些，是不是？
5: 对，在三峡工程蓄水之前所拍摄的一张照片，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在的夔门，它是三峡工程蓄水之后的，就是说看起来山比较矮了一点点，对吧？
4: 是，
5: 这就是区别啊。
4: 那这张照片可能会更俯一些，所以它可以看到这个，整个长江在三峡中蜿蜒前行。 我们现在是站在相对有一个高度，还没有那么的俯，看不见长江一直蜿蜒到远方，但是可以看到长江进入瞿塘峡的这个入口的这个地方。
5: 我们现在相当于是平视，或者角度不一样，看起来也会有一点点的小偏差，
4: 可是也已经非常非常美了，很震撼。
3: 过去夔门被称为鬼门关，这里和

0: 窄，水流快，再加上水面多漩涡，水下有暗礁，又是古时出川入川的必经之路，因而经常发生沉船事故。三峡工程蓄水后，这里水位上升，河道变宽，水流放缓，现在行船非常安全。
1: 啊，雄伟的夔门现在就在我们面前哈！
2: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夔门下的蓄船峡。
1: 其实现在我们只看到夔门的一扇门，是不是？
2: 对的，这扇门的话叫做白岩山，因为它最早的颜色像白色的盐巴一样，所以叫做白岩山。
1: 我觉得它之所以叫门，是不是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岩壁完全是垂直的，真的就像我们的门一样，非常的平整哈。
2: 对的，对的。
1: 只不过它这个真的是大自然是它的木匠。
0: 夔门天下雄，剑击青青过，船行于夔门，更可见它的高大伟岸。两岸高山临江夹峙，把滔滔大江紧束得犹如深河。过去这里水流湍急，杜甫诗云：“众水汇浮万，瞿塘争一门。”一个“争”字，道出夔门之水的汹涌澎湃。如今的夔门水势平缓，长江三峡蓄水后，水位抬升百米，河道拓宽了四倍，却丝毫不见它的伟岸雄奇。
1: 这个就是夔门的那一扇门，最笔直的那一道悬崖。
2: 其实，在以前的话，三峡工程没有蓄水之前，从我们这个角度往上面看，更雄伟。
1: 是是。
2: 就从这个角度往上面看，就感觉这个山会压下来一样。
1: 真的，现在我们这样看的话，其实就是在过去的这个半山腰看嘛，因为已经上升了上百米了。
2: 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没有以前的那种雄伟的气魄，但是呢，看起来是不是觉得更秀丽，对吧？
1: 总之，我觉得也是非常震撼的。这一块它没有什么植被，可能是因为这个岩壁太垂直了，所以它的
2: 石灰岩的话会剥落、会风化，所以植被在上面很难生长。
0: 雄伟高峻的白岩山，因粘附在岩石上含钙质的水溶液色似白岩而得名。石过白岩山，另一面的赤甲山顶部的山峰海拔1388米，是三峡的最高处，被称为三峡之巅。它垂直的崖壁也构成了作为另一扇门的视觉效果。
1: 现在其实我们转到了它的脚下，从这个角度看完全看不出来门了哈，只能通过我们的想象去还原。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一面非常非常的美，
2: 非常美啊。植被的原因，其实到了冬天的话，这里满山遍野都是红叶啊，
1: 那会更美了，
2: 更美啊。
0: 瞿塘峡全长8公里，是三峡中最短、最为险峻雄奇的一段峡谷。无边落木萧萧下，不见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在夔州，也就是今天的奉节所写的诗句，成为描写三峡的千古绝唱。

0: 巫峡自巫山县城东大宁河起，至巴东县官渡口止，全长46公里，有大峡之称。著名的巫山十二峰，恰似亭亭玉立的12个仙女，自古就有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浪漫传说。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汉代美女王昭君的故乡都在巫峡附近。巫峡起地幽深，以俊秀著称天下。它峡长谷深，重峦叠嶂，江流曲折，百转千回，船行其间宛若进入绮丽的画廊。峡江两岸青山不断，群峰如屏，船行峡中，时而大山当前，时色宜无路，忽而又峰回路转，云开别有天，宛如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巫峡两岸的群峰，它们各具特色，著名的巫山十二峰高出江面千米左右，屹立在峡江南北，有的如腾霄汉，有的如凤展翅，有的形似画屏，有的风若巨仙，千姿百态，引人入胜。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神女峰了。船至峰前，仰望峰顶，可以看到有一突兀的石柱，形似娇美的少女，神女峰因此得名。
1: 顺着滚滚长江向下游行进，我们来到三峡中的第二峡巫峡，它起于重庆巫山县，止于湖北巴东县，全长46公里。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唐代诗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描述了这段蜀地与楚地之间的水路。
2: 这一站来到的是长江三峡当中的巫峡段，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叫做巫峡口，过了巫峡口就是西陵峡了。站在这儿俯瞰下去，长江就蜿蜒流淌在深深的峡谷当中，江面上是或停泊或行驶的船只，非常的井然有序。其实在中国古代，这条水道就被称为是出蜀入楚的一条黄金水道。李白在《早发白帝城》当中就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从重庆奉节到湖北荆州，一天就到了。虽然跟现在的高铁、汽车比起来速度是慢了点，但是跟翻山越岭走蜀道比起来可是便捷多了。在我左手边的这座城市呢叫做巴东县，是长江在告别重庆来到湖北省之后流经的第一个县城。这次的行程我们就从巴东开始。
1: 巴东县位于恩施州东北部，紧邻长江，面积335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50万，连绵不绝的巫山余脉就此

0: 结束。江水冲出峡谷，往前豁然开朗，奔流到巴东县城。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杜甫的《夔州歌·十绝句》描述了巫峡的山水风光，诗人李白也曾行船经过巫峡。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历史上，三峡两岸的宽谷地带是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也因此留下了许多诗作。
1: 那除了巴东县城，在长江的两岸还有哪些宽阔的宽谷地带是建县城的、建城市的？
2: 建城市，你比如说从重庆下来，有重庆啊、万州啊，上面还有什么涪陵啊、长寿啊，什么巫山、奉节、巴东、秭归、宜昌，这些都是这个长江岸边的这个宽谷地带。
0: 一座座城镇就像璀璨的珍珠，点缀在长江这条锦绣缎带上。我们下山换船，逆流而上，近距离感受巫峡的美。船至巫峡口，一幅秀美画卷徐徐展开。巫峡以俊俏秀丽闻名，曾是长江水流最急的段落。三峡大坝蓄水之后，水流变得平缓，云雾笼罩下，远山朦胧，另有一番宜人气质。
2: 你看，现在山上不是已经开始黄了吗？
1: 已经由绿色向黄色过渡了。
2: 过渡了。再过一个月的时候，这些红叶就全部红彤彤的，整片山都是红色的。非常漂亮。所以这个巴东啊、巫山呐、这样很多地方，包括我们三峡里面很多地方都办了这个红叶节。引来很多的游客来参观。或者到这些景区自己来拍照啊。
0: 两岸山体上水痕明显，目测水位比丰水期回落了十多米。自古以来，这就是一条连通川蜀与外界的重要航道。川地出产的井盐和木材沿着长江运到下游。过去水流湍急，逆流而上还得靠纤夫拉船。如今纤夫号子变成了发动机的轰鸣，川流不息的货轮和游船继续发挥着黄金水道的价值。船行江面，两岸山峰垂直壁立，穿梭山间，令人如置身画中。
2: 我们马上进入铁观峡了，它这个地方的山它就有一个特点，它就能够直接看到山峰，或者是这个山整个山都能看到，
1: 整个山体都一目了然，
2: 它都特别漂亮。还有一种看法呢，就是就往远看，
1: 往远看，
2: 一叠一叠的，看见没？长江往那边又转，开始转弯了，然后这一层一层的，
1: 非常的有层次，
2: 非常的有层次，一层山它的形状不一样，它的山峰的形状也不一样，它跟这个江面的接触面也不一样，所以它的形体是非常漂亮的，
1: 就像是一幅水墨山水一样。
2: 对。
0: 船行半小时，我们来到边隅溪。古时这里是蜀楚边境线，如今是重庆和湖北的分界线。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滔滔江水给了人们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让我们更深刻地领悟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3: 西陵峡西起秭归县的湘西口，东至宜昌市的南京关，全长约76公里，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以险著称。整个峡区呢，由高山峡谷和险滩礁石组成，峡中有峡，大峡套小峡，滩中有滩，大滩含小滩。峡中险峰夹江壁立，峻岭悬崖横空，银瀑飞泻，水势湍急。自西向东依次是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空岭峡、灯影峡四个峡区，以及青滩、蟹滩、空岭滩、腰岔河等险滩。沿途有黄陵庙、三游洞、陆游泉等古迹，著名的三峡大坝就修建在西陵峡上。接下来呢，介绍丰都鬼城。丰都呢，是融合了巴渝文化和鬼文化的古城，是传说当中人类亡灵

的归宿之地，此地也是道教72洞天福地之一，一座民俗文化的艺术宝库。石宝寨地处重庆市中州镇和万州区之间的长江北岸，石宝寨是中国现存体积最大、层数最多的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阁楼通高50米，12层，依玉印山而建，重檐高耸，飞檐展翼，蔚为大观。云阳张飞庙始建于蜀汉末期，依山临江而建，兼容北方建筑的雄奇和南方建筑之秀美，被称为巴蜀胜境。长江三峡由于大坝使水位上涨100多米，全年适宜观光，但是呢，每年的5到10月是丰水期，此时的水质呢比较浑浊，影响观光，建议您呢可以呢错峰出游。另外呢，观光可以选择从重庆顺江而下，或者从宜昌逆流而上，逆流而上耗时较下水长1到2天。长江三峡的特产也非常的多，比如西陵彩陶、文房四宝、三峡石、三峡干城、名酒、金头蜈蚣等。想要观赏巫山的红叶，最佳的时间呢是每年的10月底到12月初。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聚力加速出海。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向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这一合资企业在其业务运营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新能源车型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及工程研发。同时，双方正在探讨由这一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

当前，中国汽车正凭借技术创新与生态构建的核心能力，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此次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符合中外汽车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战略需求，是东风汽车全球化进阶的重要举措。东风汽车携手斯特兰蒂斯集团，充分发挥各自在品牌、技术及全球市场的资源优势，必将推动合资合作释放更多效能，全球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智能化、电动化的产品体验及服务，助力中国汽车产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维。开放合作，共赴新城，东风汽车将纵深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奋斗2030年全球销量500万辆，海外销量占比 40% 的目标，加速实施天际扬帆计划，构建完整畅通稳定韧性的产供链安全生态，在全球范围内与合资合作伙伴深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全球生态融合新范式，夯实全球化发展根基，全力打造一个智能绿色国际化的东风，一个创新变革融合共生的东风，一个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的东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比亚迪王朝旗舰汉全面升级，汉 EV 闪充版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7.98万元至18.78万元。新车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实现充电快如加油的颠覆性补能体验，都是实现闪充续航性能、智能与舒适等12项核心升级。汉 EV 闪充版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比亚迪闪充技术，充电速度实现常温下10%至70%，仅需5分钟。10%至97%，仅需9分钟；零下30度低温环境，仅增加3分钟。配合零重力轻细枪线、地形滑轨、优雅充及无感支付，全面优化不能体验。目前，比亚迪已在全国建成5500多座闪充站，覆盖311座城市，高速网络正全面推进覆盖京港澳、沈海等主要动脉。同时，汉 EV 闪充版推出限时专属礼遇，购车即享1年免费闪充权益，畅享无忧补能。与此同时，第二代刀片电池带来行业顶级安全保障，经历500次闪充循环后，针刺仍稳如磐石，底部可承受国标10倍能量撞击，4节电芯同时短路，1毫发无损。比亚迪同步承诺，电池容量低于77.5%，免费更换电芯，终身保修。以硬核测试与诚信质保，让每次出行无后顾之忧。在辅助驾驶层面，天神之眼 5.0 基于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支持高速自主变道、自动超车、ETC 无感通行等功能。智能泊车辅助覆盖超300种场景，包含偏置泊车与下车泊入。汉 EV 闪充版用户可选装带激光雷达的进阶版本，解锁城市红绿灯启停、无保护转弯及拥堵跟车等辅助驾驶场景。比亚迪郑重承诺，在中国市场对所有搭载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在智能泊车场景下的安全问题及损失全面兜底。作为旗舰轿车，汉 EV 闪充版兼顾驾驶乐趣与全车成员舒适体验。新车拥有705公里、实现100公里、10.8千瓦的电耗表现。性能层面，240千瓦大功率电机将0/100加速推至6.5秒，起步迅捷，超车利落，后段充沛。舒适配置方面，汉 EV 闪充版新增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打造旗舰的光怀与细节处，彰显品质温度。汉 EV 闪充版标配 T-Link 100智能座舱高阶版，带来便捷与温度兼备的交互体验。手机 APP 远程一键备车，预设座舱环境，末方传声筒支持车外语音提醒，令礼让行人优雅得体。小憩模式启动后，座椅自动放倒并播放自然音乐，营造舒适秀气空间。

2026北京国际车展，奇瑞展台的国际氛围引发行业关注。继2024北京车展、2025上海车展后，奇瑞再度邀请4000名外宾齐聚奇瑞展台，实地参观奇瑞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多位知名外国记者从外国中国通的视角为奇瑞全球化实力证言。作为中国汽车出海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奇瑞2021年就开启了中国轿车批量出口的先河，至今已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车出口第一，全球累计用户达1912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23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奇瑞已成为首家累计出口突破6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并在3月出口汽车148777辆，同比增长 72%， 刷新中国品牌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如今奇瑞已连续10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万，一季度累计出口 39.3 万辆，同比增长 53.9%。尤其关键的是，奇瑞正实现高法规市场的突破，这是衡量全球化品牌成色的核心标尺。目前奇瑞已成功进入18个欧洲国家市场，今年1至3月奇瑞在欧洲出口量为90579辆，同比增长 170%， 其中新能源汽车39415辆，同比增长 789%。欧洲已成为奇瑞增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旗下捷克品牌2025年更是成为英国十年来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真正的全球化绝不是单纯的产品出口，而是研发制造品牌文化的全生态融入。为此，奇瑞从研发经营到责任全维度深耕全球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发展体系。

0: 道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住海边啊，拐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
3: 奶奶你真有学问。
2: 那是爸，给奶奶走。
4: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1: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记。
5: 只为与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

0: 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1: 站在15.5新起点，中国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引擎，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此进程中，一汽大众积极履行央企合资企业责任与担当，以打造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标杆为全新企业愿景，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开拓国际市场，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启航大会近日在成都成功举行，这标志着捷达实现了从产品品牌相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价值链科技公司战略升级。通过深度融合地方政府、中国一汽与德国大众三方优势资源，一汽大众以全新的合资合作范式，将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为政企协作、中外融合的本土化运营新标杆。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建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齐泽楷博士，一汽大众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修慧共同出席并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刘义工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坚定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战略部署的务实行动。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要锚定发展目标，强化战略引领，打造合资品牌本土化运营新典范，勇当合资企业转型发展领头雁，要狠抓创新驱动，坚定向心向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勇当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主力军，要坚持开放发展，聚拢优势资源，打造协同共赢发展新生态，勇当高水平对开放发展示范者。在本土定位更明确、技术创新更深入、决策流程更高效的合资合作范式指引下，属地省市区政府将捷达汽车科技公司提供从战略引领、要素保障到生态构建的系统性支持。中国一汽作为汽车产业引领者及主要股东，将全方位注入其科技研发、智能制造、供应链及市场开拓的体系能力。大众汽车集团则作为核心战略股东和技术伙伴，开放全球研发网络，提供先进的电动化平台，并为捷达的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赋能。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被授予更多面向市场的研发与快速决策权，又能衔接德国大众的全球技术资源和中国一汽的供应链体系。同时，捷达汽车科技公司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驱动区域汽车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助力四川打造新一级汽车生态集群，打造汽车产业新标杆。齐泽楷博士表示，全新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驱动着经典捷达全面迈向电动化，也标志着我们正发力布局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通过将大众汽车的电动化平台、先进的驾驶辅助解决方案以及共创的设计语言与捷达高效灵活的本土运营体系相融合，我们将践行让创新技术汇集更多用户的承诺，助力捷达成为所有细分市场的价值首选，并稳步开拓海外市场。董修慧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

是中国一汽与大众汽车集团及其响应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深化各自合作的最新成果。通过成立独立运营的捷达品牌新公司，并引入地方政府的战略支持，我们旨在打造一个更加敏捷、渗透本土化的运营主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融合中德技术优势，加快电动化转型，更是构建深耕本土、走向海外的新发展格局，为合资企业转型升级、探索新范式的重要一步。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然清晰。小雨下个不停，打湿了玻璃窗，我会光着脚丫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